当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每一次看到镜子里暗沉的肤色和疲惫眼神的时候，你会不会也真的觉得自己该好好的养一养了？不要着急，在这个夏天，909就会给你不一样的养生局。6月28号、29号，909将携手昆仑爱研，为您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这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只要您是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报名了。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次活动特别请到了重磅嘉宾，那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说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聊聊这次沙龙的含金量。您知道古法制香吗？哎，这可不是简单的说我们闻个香味儿啊，这是传统中医外制的重要分支，也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沙龙上，朱岩老师他会带您解密古法非遗养香的神奇逻辑，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去安抚您焦虑的情绪，去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朱岩老师也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规律，教您如何在这个当下的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你亚健康健康这种困扰。比如说，为什么草本香疗能够治愈你的好心情，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够有助于睡眠，这些答案都在现场，欢迎你来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常说是相由心生，其实呢，气色好了，运势自然也会顺啊。在这里，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帮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这是独属于909女性听友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而且还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有限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报名时间了，只要呢，收音机前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我们都可以免费参加，先报先得。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如果您想体验一下真正的非遗手艺，如果您想这个周末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想在这个夏天遇见一个更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那您现在就立刻添加微信，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王若琳的这一把慵懒的好声音。

我们说现在精致的女生包包容量都不大，尤其这个季节天气暖和了，夏天我们都是背这种小包包，但是呢小包包就容易说你有很多东西可能装不下，是吧？容量不够。但是即便很多东西你不装，可是防晒是绝对不可以落下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哈。那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中样装，带出去简直太合适了。20毫升的小支装，随手你塞化妆包也好，口袋里也好，都不占地儿。通勤时候久坐靠窗，逛街出汗脱妆，海边暴晒的时候你就拿出来补涂，超级的方便。30秒咱就能够搞定防晒蓄力了，而且你不用担心说用不完过期。防晒跟其他的化妆品不一样，我们都知道化妆品可能一般3年保质期，是不是都没有问题的？但是防晒只要你打开，1年之内你用不完的话，那就第二年不能再用了。涂了话不是说您会过敏，因为它过期，不是的，而是什么？没有防晒的作用了。那我们不是涂个寂寞吗？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包装真的更适用啊，真的是更适用。那每一次开瓶都是新鲜防护力，成分活性也足，防晒效果一点都不打折扣，咱用完一支换一支，永远都是用最新鲜的护肤品，这多好啊。那今天也是平台给到各位超级棒的优惠政策，年终大促临期清仓捡漏，这样的包装买一支送一支，2支40毫升，基本上要接近正装的量了，正装一支50毫升。那我们现在你拿到2支是40毫升，但价格呢只要199，不用担心哦，正品保真哦，蚂蚁链全程是可以溯源的。刚刚提到了是临期清仓，你也不要有担心，因为它的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1年多的时间啊。防晒每天出门咱都得涂吧，对不对？不光涂脸，还要涂身上吧，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这有效期内肯定是能用得完，甚至我觉得你都应该备一下，限量福利哦。购买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防晒2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说夏天来到了，是吧？刚刚提到了防晒的问题，但夏天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都露胳膊露腿穿的比较清凉的时候了。怎么样把好身姿展现在这个世人面前的话，那我们觉得哎，你这个身材的管理也要提到啊，这个日程上来了。今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的我们的冯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在夏天这个季节啊，纳之美有什么样的举措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想要变瘦变美的朋友们。你好，冯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分享减肥的一些常识啊。
0: 嗯，
1: 其实咱们纳之美的这个仪器减肥方法特别简单，而且特别轻松，就是咱们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节食，同时不用自己自主的去运动，每天就是操作咱们的仪器30分钟，坐在我们的腹部。然后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定点定位定层的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人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功能，也就是说把长时间沉淀身体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通过做咱们的仪器被动式的帮助大家代谢掉，然后来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所以说想减肥的伙伴们可以进行打电话报名进行了解，咱们的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而且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体验7天。咱们有5家店面，哈西、群力、厢房、松北，还有我们的庄大街都有店面，所以说大家就近选择啊。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0: 88344-3，88344-3。刚提到了，只要100块钱，100块钱可以减7次啊。那基本上这7次下来的话，大家能够看到怎样的一个效果呢？
1: 像一般情况下啊，瘦5到8斤这样的一个平均值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然了，我们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体重超标的特别多，那瘦个10多斤也是有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没有低于5斤的。所以说大家啊，不管是什么原因胖的，你大概想瘦掉多少斤，又不想迈开腿，又控制不了嘴的，想让这个夏天过得美美的，穿上一些修身的小美裙儿啊，然后吊带跨栏背心儿啊，你就可以进行打电话报名。那我们纳之美就可以帮助你瘦，咱们100块钱可以体验7天，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0: 刚刚方老师讲到了，说是通过这些仪器，对吧？然后我们会觉得，哎呀，这样的话要远比那些入口的，通过入口的吃一些东西、用一些东西，感觉心里更踏实了。这种瘦的安全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稳稳的瘦下来，安全的瘦下来啊。那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也得需要，比如说，哎呀，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减肥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1: 咱家减肥就这一点特别好，很多人都担心一定是控制饮食的啊，说不控制来了肯定就控制了。你放心，只要你带着这身肉，然后把每天30分钟的时间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团队给大家进行瘦身，而且做起来这个仪器是特别简单，一点都不痛苦的，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属于被动式的帮助大家去运动，而且同时能相当于消耗500米饭的一个热量，能相当于慢跑了2万步到3万步左右的一个运动量。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做完之后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瘦了啊，体重下来了，穿衣服也轻松了，最重要的是什么？肤色、状态、气色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放心，不控制饮食，也没有任何口服的东西，而且不打针、不吃药，不用自己去节食、运动、跑步。所以说大家交个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0: 那听到这儿感觉其实它的原理也还是像我，并不违背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些，比如说运动，对不对？只不过呢，不用你自己去跑去跳去挨累，然后你是在躺在那儿用仪器给你进行被动的让你来进行运动，更舒服。然后呢，我们说尤其你像大基数的人，他真的不适合运动，对吧？那骨骼啊什么，对，膝盖
1: 受不了，
0: 对对对，所以用这个方式真的叫躺瘦。
1: 真是这样的。
0: 刚刚提到了说舒服，没有这个什么过多的疼痛感，那这个适不适合孩子？因为我觉得现在小胖墩儿也比较多，尤其呢暑假马上来到了，很多家长也会想利用这个假期，哎，帮孩子减一减，是吧？因为孩子减也会更健康，那这个也适合小朋友吗？
1: 咱们这个仪器因为对身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小到八九岁的孩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然马上进入暑期了，那如果说小孩子比较胖的，我觉得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瘦一瘦，真的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机会。而且最关键的，在咱家减肥就是你交100块钱，我是可以保证大家什么，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有的减肥备品都是免费提供的。同时100块钱至少能够保障大家瘦5到8斤，也是根据我们自身代谢情况来决定这个效果的。所以说大家啊，一定要抓住我们这个优惠的力度，100块钱体验7天，有时间天天做，没有时间隔一天一做，它也是不影响咱们整体减肥效果的。所以说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抓紧时间进行去抢购哦。
0: 嗯，8834-43，8834-43。刚刚提到了一共有5家店面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方便程度，然后来选择。但是你都通过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啊，8834-43，8834-43。好的，那也感谢方老师，下次节目见喽。

收音机前的您是否想在夏天找到依然可以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呢？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吧，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那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节目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唯上近期的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了，给到大家限时八大升级的项目，真的很超值啊！如果你错过之后，你可能下一次什么样的政策就不知道了哈。这次政策真的很棒，800的地砖升级为1500，然后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给您升高至2.3米，那整体装修的效果看起来会更漂亮。还有橱柜也可以给您免费加高，比如说上柜下柜都可以加高，这样的话对于身高高个子来说真的是满足大家的需求，同时还给您省下30%的预算，免费给您加高嘛。您去看看哪家公司，你说我要这要升下高都是要额外收费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普通的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水管，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赠送您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盘那乳胶漆由国产乳胶漆免费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的乳胶漆，记好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其实我们现在无论你是说现在要装修动工，还是说两三个月以后再动工，都不要紧都不影响。你先加个微信先了解一下，对接上之后等你在装的时候，它会有个保价的政策，也就是说到时候现有的这些升级的政策你依然可以享受得到。但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今天不报名没有对接上，然后呢你到两三个月以后再来找我说，哎，这不是给我们这个免费加高吗？是不是不用花钱吗？抱歉，那就没有了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也不用交，没有任何付费，咱就是加个微信，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投入啊。除此之外，还有四大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直接捡现金，上万元。最高优惠至30000不等，全屋家电可以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另外呢，就是家具，你可以选择有床、床头柜、沙发、餐桌、餐椅、茶几，真正能够让你拎包入住。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还有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也换新，电线也换新，这些都是额外赠送给你的。总之来为上，就是你用普通的装修价格却可以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而且它是先装修后付款，钱在咱兜里更加安心，工程质量也能有保障哈。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其实装修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人不是怕花钱，而是怕花了钱还处处是套路，对不对？更何况咱今天到这来，咱不花冤枉钱呢。为上装饰在哈尔滨做了今年已经是他整整10年的时间了，想想看，一家装修的企业能做到10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不是吗？能够做到5年以上的就在30%左右，能做到10年真的凤毛麟角。所以说大家可以先来考察，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可以定时间去公司甚至于工地，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都会全力配合你的啊。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不做套餐，没有套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咱的工程质量了。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哦，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黄雅莉和柯有伦的一首《两人世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其实在电波当中也算是我们两个人小小的世界了。好了，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我们来听陈洁仪的这首《等了又等》。我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活动啊。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在床上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沉的肤色、疲惫的眼神，忽然觉得该好好的养一养自己了，对吧？那就像去年有一句话叫爱你老几。

一样，所以在这个夏天呢，也期待着啊，那我们909呢，和大家来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啊，让我们的听众呢，也可以呢，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好好的爱一爱，养一养自己。那在6月28号到29号，909携手昆仑爱妍，将为大家精心准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那这也是一次让大家可以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一个周末的疗愈之旅。我们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呢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添加这个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这一次活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的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一次的活动是免费报名的，但是沙龙的含金量却很高。大家知道古法制香嘛，其实它不是简单的说啊，我们闻一个味儿就可以了，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也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非遗的技艺。所以在这一次的沙龙当中呢，朱岩老师也会带领大家去解密这种古法的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将会告诉大家比如说如何用一味草药去调香，如何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如何安抚你焦虑的情绪，包括如何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那在活动的现场呢，朱岩老师也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包括现在当下的这个节气的规律，教大家如何在这个季节里边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的体质，摆脱日常的这种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什么样的草本芳香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好，比如说闻一闻什么样的药香啊，我们可以啊这个助眠等等等等吧。所以呢，其实这些答案呢都在我们的现场，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我们经常说相由心生，对吧？那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所以在这儿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也期待着大家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自信和从容。好了，重点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专属于我们909女性朋友们的一次专属的福利，全程免费，而且还能够将自己制作的成果带回家，名额是有限的啊。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仅限10位听友啊，每一天啊，这个10位听友一共是2天的时间，只要是16到60岁的女性都可以免费来参加，先报先得，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时间在6月28号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和笑意当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

来自于可为林凡的这首《听你说》，总觉得两个人其实唱歌的时候就好像一对这个大家非常羡慕的这个好朋友啊，在一起，然后互相倾吐心声的这种感觉，一种幸福感也油然而来。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呢给大家呢应该说带来的优惠和福利，特别是对于现在大家呢如果想要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我们909呢也是呢携手唯尚装饰给大家呢现在带来了啊很多的优惠和福利吧。那唯尚装饰呢，大家可能听他的名字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那在装修行业深耕有10年的时间了，在他们家呢是这种啊高端品质的工艺，但是给到大家的价格却很优惠，现在大包整装4万起就可以了，让您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会花冤枉钱。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报名装修活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报名这次活动有8大项目的升级，首先就是800地砖免费升级成750×1500，第二就是1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常规是2米到2.1米。第三，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乳胶漆。第四，就是品牌橱柜免费加高，常规是800高，活动可以免费加高到850到900，让高个子更舒服。上柜常规600到700，活动可以选择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同时又给大家省下30%的预算。第五项就是普通的马桶可以升级为智能马桶。第六就是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的清明水管。第七就是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的大板吊顶。第八就是赠送大家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会给大家统统升级的。可能听完了这些升级，大家才知道啊，原来呢装修里面有这么多门道，对吧啊。那这可能都会成为我们所说到的啊，以前呢大家所不知道的，可能到最后呢需要额外的花费了。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给到大家应该说一次性的升级，所以说呢记好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除此之外呢还有4大特惠给到大家任选其一，首先就是1万元现金的立减，最高优惠3万。第二呢就是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以及小米 1.5P 的空调。第三就是全屋家具免费送给大家，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拎包入住。第四项大家可选的就是旧房改造，大家呢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包括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的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加的安全。那其实这个呢它就像是电线里的一个特种兵啊，遇到火不会产生浓烟，而且呢寿命极长，耐高温啊，也会呢其实在一旦有情况发生的时间之下吧，给大家争取到啊这个逃生的时间和视线。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啊，我们所说到的优惠里边包含进去的。那大家如果想要装修的话，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总之呢其实这一次我们刚才说到的以上的升级啊、优惠啊，给到大家的应该说呢都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一次的装修当中实实在在所享受的。而且呢唯尚装饰还有一点呢，它跟其他的这个地方不太一样的，就是敢于承诺是先装修后付款啊，也就意味着大家不用先给钱就能给您家干活了。那也意味着工程质量您验收了、合格了、满意了之后再付款。而且呢唯尚装饰呢它是自有的房产，你也不用担心说跑路倒闭、售后找不到人。唯尚装饰呢率先采用了与
这个品牌、建材方、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啊。那所以说大家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装修这件事呢，的确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呢，可能大家会发现这样那样啊，可能里面有很多的套路。大家呢，可能现在也不怕说我花钱啊，而是说花了钱之后啊，是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那我们刚才说到的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做了10年啊，那他们家呢不做这种套餐的捆绑，就是明明白白的把这个价格，包括给到大家的优惠啊，说得清晰和明了。所以这一次呢，特惠的活动，我们的新房有装修的朋友们，或者对于旧房有翻新的朋友们，都可以给到大家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那想要报名装修活动的话，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让工程质量后顾无忧。所以呢，装修要选这样的地方。那同样呢，其实这一次的优惠力度也很大，大家报名装修，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0: 程璧的这首《恋恋风尘》这个女生的版本的民谣，其实好像更具有那种青春年少的感觉，让我们一听就回到了自己的大学的时光。很多人说好像听这首歌回头再看那个时光的自己，好像是自己生命中最接近本质的一种时光，拥有的物质可能不多，但有无限的可能，也无需背负什么。所以说可能那一段时光已成为了很多人心底美好的回忆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前，孙薇想和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近期的这个行程，在我们的七月份给到大家的就是西藏的线路。那目前呢，我们西藏的团期已经来到了7月16号啊，哈尔滨四飞，然后呢，我们一价全含的行程是6880，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暑期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呢，那也是仅此这一个团期了。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909近期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啊。那目前呢，大家如果暑期想要出行的朋友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吧，就是早一点来进行报名，因为我们暑期的这个机票啊、酒店呢，都是提前来进行锁定的，后期呢加。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价格就上涨了啊，所以抓紧时间，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1: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倔强》。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呢首先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底部的菜单栏啊，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呢，记得今天啊，我们依然还是有关键词给到大家。

好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防晒啊，也是呢现在应该说大家呢出门要做的这个功课。因为呢夏天的这个紫外线格外的猛烈，我们出门一会儿啊，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就会非常容易晒红发烫，皮肤变得暗沉，久而久之呢可能还会催生一些斑斑点点，加深干纹，让皮肤加速老化。所以呢想要畅快的出行无惧阳光的话，防晒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护肤的这个重中之重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年终大促，20毫升的中样，我们是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加在一起一共是40毫升，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有199啊。所以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防晒，今天199可以拿到4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啊。好了，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它的防晒指数是高达50倍的，PA 也有三个加，有效防晒时长呢是8个小时以上，所以不管呢是你通勤上班呢，还是说我去海边玩，都能够牢牢的锁住紫外线，根本不用担心说晒伤、晒黑、晒出斑斑点点。它是那种很清爽的乳液的质地，一抹就推开了，几秒就成膜了，一点儿也不黏糊啊。后续化妆呢也不会搓泥，不会假白，还自带那种提亮感。平时如果大家说我非常懒的这个一层叠一层的女孩子们，你单涂它一个就够了，气色看着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呢它有品牌特有的王牌成分，神奇的活型精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越用皮肤状态越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来用啊。夏天有它怎么晒都不怕了。官网呢我们也是说了50毫升的这个正装要1000多块钱。今天呢是这个年终大促，我们算是一个清仓的临期的捡漏啊，是50毫升的中样装，我们今天是买一送一，到手也有40毫升了，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很香，只要199啊，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啊，我们刚才也是说了这么便宜还因为呢是临期啊，临期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呢对于防晒每天都要用的话，也不用担心说在效期内用不完啊。那关键是价格很香，199，两支中样加在一起也有40毫升，限量的福利。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啊，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其实说到精致的女生，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哎呀这个包包的容量都不太大对吧，但是这个里边您的防晒真的不能够落下啊。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家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告诉我们这个护肤的重中之重啊，肯定有一项就是啊防晒，防晒。所以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的中样装呢，我们今天呢其实如果大家平时你出门带的话也是非常的合适的。它是这个20毫升的小支装，你随手塞进化妆包口袋里都不占地儿。那如果呢通勤久坐，大家的办公室是靠窗的，逛街呢出汗啊，那容易脱妆，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啊，去海边啊，这个防晒呀、你拿出来随身补个涂的都非常的方便，30秒就能搞定防晒的这个蓄力了。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价格也很香，你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对吧？那我们的这个给到大家的今天啊的价格也是很实惠的啊。那每次开瓶呢都是这种新鲜的防护力，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防晒呢有的时候开启之后呢就要马上来用完。那这个小的包装呢成分活性足，防晒的折扣也不打折，我们用完一支呢就可以去换一支了，所以呢永远用的都是新鲜的护肤品啊。那这款防晒呢它也不只是简单的防晒，而且这个里边呢像我们说的，它添加了品牌独有的神奇的海洋精粹，和普通的单一的防晒它是截然不同的，拥有高倍的防晒力，能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
苏珊呢是大家长时间的户外也不容易泛红不适，一边强效的阻隔光老化，一边呢还能够深层的滋养我们的肌肤，坚持使用，肌肤不容易长斑，也不易暗沉，肤质始终透亮细腻，你也不用刻意的保养，就会显得比同龄人更加的年轻，妥妥的冻龄，也是很多人藏在心底的晒不老的秘密吧。所以呢要说这个性价比，今天的这一波真的是没得挑啊，不是说正装用不起，实在是这个中样太懂我们的心思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大家随便查一查真的都要1000多啊。那所以今天呢可能大家平时你会觉得用这个防晒比较肉疼，今天呢年终大促呢临期清仓的捡漏20毫升的这个中装啊，买一支送一支40毫升199啊，大家呢我相信就不会心疼了。所以呢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7年10月份，价格划算，这个防晒每天都要用，大家不用担心说效期内用不完，趁着今天有优惠赶快来安排上限量的福利。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也期待着大家今天可以抢定成功。

0: 梁静茹的情歌，我不知道陪伴了大家在青春期什么样的时光当中。就像有人说，开心的时候可以听梁静茹，失恋的时候也会有她的情歌的陪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近期给大家推荐的活动。
1: 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
0: 我们近期呢，其实在6月29号啊，6月28号也给大家呢携手昆仑爱研精心策划了一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夏天吧，给大家带来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那这也是一次让大家可以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得到滋养的周末治愈之旅。那电波前我们的16到60岁的女性朋友们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大家呢想要报名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我们这次的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的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这是一次免费的活动啊，对，但是呢应该说这一次的活动的含金量却很高。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它不是说我们简单就闻一个味儿啊，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也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非遗技艺。所以在这一次的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领大家去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大家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而在现场呢，朱岩老师也会结合传统的四季养生和节气的规律啊，教大家如何在当下的这个季节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我们的体质，摆脱日常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什么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好，为什么闻一闻药香就能够助眠，其实这些答案都在现场当中。我们经常说相由心生，对吧？那其实气色好了，运势自然就顺了。所以在这儿呢，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将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自信。重点是，这是独属于我们909女性听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是全程免费的，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却很有限啊。我们这一次每场呢仅限10位。啊，一共是2天，所以呢，电波前16到60岁的女性朋友们，免费报名参加，先报先得。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大家不想再对着体检报告焦虑，想体验一次真正的非遗手艺，想在这个周末更加的充实有意义，想在这个夏天遇见更加舒展更有活力的自己，大家现在就可以来进行免费的报名了啊！微信是13104513909，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来听韦礼安，如果可以。

是啊，很多人说人世间最心酸的两个字莫过于就是如果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总是期盼着如果，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如果，你说是吗？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我看到呢，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装修怎么参与到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报名当中。大家添加微信号码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啊。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其实给到大家的也是非常的具体的，因为呢，潍上装饰呢现在呢

给到大家的这个夏季的优惠吧，让我们的听友呢既可以享受高端品质高端的工艺，而且呢这个大包呢整装40000起就可以了，让大家呢享受高品质的这个服务的同时又不会花冤枉钱。所以呢想了解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给到大家限时的一个八大升级啊。那这个升级呢其实也是啊，这个很细节，比如说800D 砖免费升级750到1500，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升级到2.3米，常规是2米到2.1米，包括乳胶漆国产免费升级到了芬兰进口的分离5合1的乳胶漆，品牌的橱柜免费加高，常规是800高，活动可以免费加到850到900，让高个子更舒服。那上柜常规是600到700，这次活动可以加高到700到800，满足高个子的需求，其实更是给大家也是省了预算30%啊。那另外呢，普通的马桶给大家免费升级智能马桶。国产的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宁水管，另外呢集成吊顶也给大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啊，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免费享用的啊。所以说呢记好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除此之外还有4大特惠等着大家，首先就是1万元现金的一个立减啊，最高优惠30000，这个其实比什么我们所说到的大家来的都实惠啊，都更加的直接，对吧？另外你也可以选择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另外还可选的是全屋家具免费送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还有真正的拎包入住。另外一项就是旧改啊，大家可以选择到的是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的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更加的安全啊。我们也说到其实这个全屋的换线也是很有讲究的，那换的这个我们给到大家升级到的，它就像这个电线里面的特种兵一样，遇火不产生有毒的浓烟，而且寿命非常的长，还耐高温，也会给大家一旦有情况吧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总之呢其实在这个装修当中啊，的确大家呢可能听起来啊这个简单，但是呢在实际装的方方面面，是不是你看这个细节里边啊，赠送给到大家的这些就是让您更加的清晰和明了啊。那唯尚装饰在这儿也敢于承诺大家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一项其实也很关键，它呢就是给到大家不用先给钱就能够给您家干活了，验收合格您再付款的啊，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而且呢唯尚装饰呢公司是自有的房产，你也不用担心说跑路啊、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呢。唯尚装饰采用的是建材品牌包括保险公司3方共同为隐蔽工程做这样的一个终身质保，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装修想选靠谱的装修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那唯尚装饰呢也是用10年的时间吧给到我们更靠谱和这样的一个诚信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啊，而且在他们家呢其实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了，也是这一次的特惠吧，给到有新房装修或者是有旧房翻新的朋友们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承诺给大家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您的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所以想要参与到这一次的装修活动，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行程了啊。来到了这个七月份呢，也是这个马上暑期呢也要来到了。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啊，或者呢这个也想在这个暑期吧，在这个夏天啊玩一点不一样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在七月份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我们的西藏之旅。最早的一个团期呢已经来到了7月16号啊，那也期待着和更多的朋友们吧可以解锁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行程呢叫做圆梦西藏，其实呢在909的这个线路开展当中呢也已经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帮助很多的朋友们圆上了西藏的梦想。毕竟呢其实哈尔滨到西藏啊，大家可能也知道，首先没有直飞的这个班机另外呢这个能够啊这个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啊，这个成团的这个听友呢也不多啊，所以说呢大家在市面当中呢可能要不就是到那边去找散团不放心，所以趁着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季节性的限定七月份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开启呢，也期待着可以和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在网上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这个送给自己的一份成年礼就是不如奔赴一趟西藏，也有人说这个开心的时候去那里，不开心的时候去那里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吧，可能大家来到了西藏之后都有不一样的感触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说到的，在这个进藏的这个道路当中，大家也会看到啊，每一个人都会选择不一样的这个交通工具啊。那可能最普遍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乘坐的这个飞机啊，包括还有这个火车，对吧？甚至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骑着这个自行车啊，包括还有这个徒步等等等等吧啊，那这个呢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心中的啊那样的一个神圣的地方吧，甚至有很多人啊磕着这个长头一路前行。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呢7月16号也是想让更多的好朋友们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啊。毕竟呢我们所说到的西藏呢它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其他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景区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可能大家说我想要看这种大山大水啊，羊卓雍措也好，巴松措也好，这些湖，以及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包括还有这个雅尼湿地啊，这个日照金山的这些内容，只有你来到了西藏才能够去见证这样的奇迹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来到了这里之后吧，那除了感受到大自然的这个风光之外，也应该知道啊，西藏的那些虔诚的信仰啊，有关于布达拉宫的传说、神话、历史故事啊，那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会给大家啊一一的啊这个介绍，一一的去感受啊。特别像在布达拉宫，包括还有这个大昭寺，给大家安排到的第一，提早预约保证大家入内；第二，配备的都是这个专业的耳机的讲解啊，因为这两个地方呢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大声喧哗的啊，也保证大家可以在这里啊看得清楚了解的详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导游呢会跟着大家啊，然后带着是这个耳机啊，我们就能够很好的一路啊听到啊这样的一个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色的相关的传说故事和历史了。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啊给大家提前想到的，因为3年的一个时间吧，这个线路也是不断的打磨啊，然后呢不断的这个调整升级啊，知道大家在行程当中想要什么啊，那也期待着这一次的线路吧，让大家奔赴西藏啊，然后呢不留遗憾。所以说7月16号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那西藏的这个线路呢，我们是6880一价全含，这里边不光是包括了四飞的机票，而且呢第一晚入住的我们还是拉萨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啊，另外呢在这个拉萨入住的这个酒店当中呢其实都是含氧的啊，那无论是这个第一天我们的这个弥散式供氧，还是说大家需要这个鼻氧管啊，都是满足您的需求的，也可以说是全程有氧，包括我们的大巴车当中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能担心的一些高反的这个可能有一点小小的这种担忧吧，也期待着这个可以给大家呢这个消
消除一些啊，因为其实西藏呢，现在无论是各大景区啊，还是说你在这个市区当中啊，想要这个氧气啊，这个基本上可能随时都可以去啊，这个购买得到啊，包括还有像这种我们平时用的这种充电宝一样可以去租啊，所以说呢，这一些呢，我相信也给大家减少了很多的这个负担。我们的行程其实基本上也是渐进的。拉萨落地之后呢，我们从这个林芝海拔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地方啊，一点一点的去渐进。然后第一晚入住的这个五星酒店也是给大家一个适应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提前为大家想到的。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详情的话，了解我们的这个暑期游的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旅行，标注西藏都是可以的，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大家记好，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郁可唯《路过人间》。

0: 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像焦麦琪唱到的一样，每天都想见到你。好了，整点报时过后不要走开，更多的好音乐思维会在909的电波当中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1: 这不是你的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3: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笑，喝可乐，吵闹，深夜失眠。这首《当你》也把暗恋里那些反复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的小心思完美的描摹。这就是来自于王心凌的《当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阿肆《喜欢》。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周杰伦的这首《七里香》歌名也是取自于席慕容那个经典的诗集《七里香》，他读完诗集当中的绿树白花挥手道别的句子，决定尝试为现代诗歌谱曲，所以就有了他和方文山的这首我们很多人应该说是属于青春记忆的一整个夏天的《七里香》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周深《小美满》。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来说一下七月份的这个西藏游的线路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7月16号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应该说呢是暑期唯一的一个西藏的这个团期了，所以呢也期待着大家呢别错过这样的一个线路吧。我们这一次呢是4飞7天啊，那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一共是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

精品小团，首晚入住的也是拉萨的一个五星级别的这个酒店啊。那这个酒店呢，不光是全屋弥散式的供养啊，大家呢其实这个想要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鼻仰管来进行吸氧的话，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我们在这个拉萨入住的这些酒店，其实统统都是可以的啊。那西藏呢，应该说特别是这个拉萨啊，现在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到的啊，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的非常好啊，灯火通明的，特别是那边呢跟我们应该有时差啊，所以来到晚上呢，其实整个的这个城市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美丽的啊。那包括可能大家这个看到的这个布达拉宫的夜景啊，包括啊到那边的这个八角街去转一转呢，逛一逛啊，也都是很好的这个选择。所以其实西藏呢现在呢离我们并不远啊，到达了那边之后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呢也都想要去看一看啊，这个比如说50块钱人民币那张这个大家熟悉的药王山观景台啊，包括我们行程里边安排到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包括羊卓雍措巴松措这些西藏的圣湖。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有一些特别的赠送，像神山的经幡祈福、藏式的伴手礼等等等等吧。那七月份呢，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线路呢现在是少量的余位，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提前锁定位置的话啊，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啊。那西藏呢在这个七月份呢其实也算是一个季节限定，因为这个时候的草木正盛，氧气相对来说比较充足，我们去到的这个这些地方吧啊，也都是在这个时节啊更加的这个好看啊。特别是像这个我们这个日照金山啊，大家说到的那个修女峰，可能在这个七月份啊是比较容易看到它的真容的。所以呢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吧，能够跟我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解锁西藏的美景啊，也能够去圆大家的一个西藏的梦想。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已经来到了七月份啊，七月的每个周六发团，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如果想看海想踏浪的话，想品尝海鲜，海参崴的这个线路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同样了解更多的909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这是在《我是歌手》的第四季，徐佳莹特别邀请林俊杰，两个人在《歌王之战》张东的合作，不为谁而作的歌，原本是一个人的自我挣扎，但是两个人的男女生对唱却变成了相互的治愈。听完之后，很多的朋友说紧绷的疲惫全部的放松下来，原来赶路再累，总会有人懂你的沉默和回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刚才呢，其实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这个西藏游的线路啊，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目前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呢，已经来到了7月16号啊。那目前我们的暑期游在这个西藏的行程里边也仅有这一个团期，所以大家如果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另外呢，在7月份海参崴的线路呢，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看海、去踏浪、去品尝海鲜，我们还给大家加赠帝王蟹，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时候我们说每天被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当中奔波谋生，但是每个人的心底我相信始终都藏着一片可以肆意牧马的辽阔的猎场。年少轻狂撞过南墙之后，长大之后我们也学会了把心事独自的消化。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的《牧马城市》，也提醒着我们，即使在牧马城市中历尽风雨，也要怀揣着梦想和希望勇敢前行。好了，那今天的这个上午的音乐陪伴在这儿，孙悦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中午12点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AI 不会做梦。

0: 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在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午间音乐档，我是你们的快乐主播经理。这个时候窗外的阳光真的是非常好，而我们也正想着午餐的饭菜吧。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不用想上午没有做完的报表，不用纠结下午的代办事项，就让旋律陪伴着大家，把这顿午饭吃得轻松又惬意。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用特意的找什么样的情绪，咱们就跟着旋律慢慢的晃，这片刻的清闲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确幸。

爱长久是常石磊为电影《我是谁》2015而创作的一首主题曲。那么这样的一首歌，它也是源自于影片当中男女主角的抑郁绝恋，用这种深沉略带忧郁的曲风和影片惊险的冒险情节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会让我们在热血动作片的氛围当中感知到细腻动人的爱情内核。

909哈尔滨乐广播，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活动讯息，还能够了解到我们909的车型。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渐渐》。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带您关注我们909的车型。人这一生呢，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而奔赴的远方。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那么在7月16号，我们909带你圆梦西藏。这一次呢，我们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

弥散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以及阿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赠送专业的讲解耳机、神山经幡祈福以及藏式的伴手礼。报名呢，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6169。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更多行程安排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暑假要到了，很多的人心里也是痒痒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正在挑选一条合适的出行线路，我觉得坐着大巴出国可能很多人没有尝试过。这一次呢，不妨跟着我们909去一趟海参崴。那么有汽车往返四日游的行程为大家呈现出来。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到。很多人记得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在百年滨海的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也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那么运气好的话啊，我们还能够看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啊，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那么在本次行程当中，我们可以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的网红饼干，品尝俄式大串，可以挽起裤脚在爱琴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为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的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之间肆意的荡漾，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与大家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的拔河比赛、俄罗斯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从视听到互动，全方位的来解锁俄式的乐趣。除了免费品尝俄式大串伏特加，还为大家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随餐啊也是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俄罗斯的行程呢，我们是四天往返坐着大巴去的，并且为大家安排到的都是1+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所以说这个行程如果啊大家没有去过离我们这么近的得天独厚的啊我们拥有地理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一次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好好的感受一下啊这个地方。成人2480元是一价全包的，同时呢我们也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的话是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我们下午2点半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

0: 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让我想一想，陈绮贞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就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面对着感情、未来、职业多重的未知，她的内心满是纠结，所以以歌词《荒原》、《栖身的树》、《玻璃窗后的城市》写下了这首《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其实并不是逃避和犹豫，是拒绝被外界催促，留给我们独属于自己的

沉淀和梳理内心的空间，这也是独属于文艺青年的温柔自省，也希望吧，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给大家找到一处静谧的地方，让你多想一想。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依然是一首毕业季的老歌，来自于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呢，大家依然还是老规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我们今天啊，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回复的关键词，我们今天是防晒这两个字啊。没错，其实呢现在呢也要告诉大家哈，要注重防晒，因为夏天的紫外线格外的猛烈，出门一会儿呢非常容易晒红啊发烫啊，特别是开车的朋友们啊，肤色暗沉变黑不说，久而久之啊，这个呢如果大家不注意防晒，其实它是会催生我们的斑斑点点的，而且还是加深干纹，让我们的皮肤加速的老化啊。那大家呢想要畅快的出行无惧阳光，防晒可以说是我们护肤当中的重中之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霜啊，那官网呢50毫升的这个正装一支要1000块钱啊，今年呢我们是年终的一个大促，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我们今天的一共是2支40毫升，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199啊，只要199，没有听错，所以抓紧时间，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是防晒199，就可以拿到4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了。好了，其实说到海蓝之谜的防晒呢，大家都会觉得它价格有点小贵，对吧？但是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也有3+，有效的防晒时长8小时，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去海边玩，都能够牢牢地挡住紫外线，你也不用担心说晒伤啊、晒黑呀、晒出斑斑点点。它是那种很清爽的乳液的质地，一抹就推开了，几秒就成膜，一点也不黏糊，后续化妆也不搓泥不假白，还自带一点点的提亮感。平时呢，如果是大家懒得层层叠叠去涂的话，你单涂它就够了，气色看着还特别的好。这个里边呢有他们家品牌的一个特有的王牌成分是什么，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越用皮肤状态越稳，敏感肌用着也踏实，夏天有它怎么晒太阳都不怕。那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年终大促啊，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我们今天是买一

送一，两支一共是40毫升，只要1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啊，说是我们的一个临期清仓捡漏，有效期给大家交代好，2027年10月份啊，价格很香。有效期呢，其实大家呢这个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你也不用担心说效期内用不完，因为防晒我们每天出门都要涂，甚至还要补，对吧？所以呢，限时的一个福利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啊，回复防晒这两个字。

好啦，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防晒呢，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两支中药。因为平时呢，其实精致的女孩子们出门这个包包的容量现在都不太大，但是防晒呢，像我们刚才说的不能够落下，这是我们现在护肤的一个重中之重，对吧？那今天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的中样装呢，带出去也非常的合适，20毫升的小支装，随手你塞在化妆包或者是你的口袋里都不占地方啊。那通勤呢，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啊，这个上下班啊，包括开车，包括还有我们平时可能坐的这个办公室，有的离窗比较近，对吧？逛街出汗脱妆，海边暴晒的时候，你都把它拿出来补，超级的方便，30秒就能够搞定防晒的蓄力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对吧？因为防晒大家也知道啊，一年可能用不完的话，这个呢，这个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啊这个过期。所以说呢，这个中样装啊，让大家每次开瓶都是新鲜的防护力，而且这里边的成分活性足，防晒效果是一点不打折，你用完一支就再换一支呗，永远用新鲜的护肤品，对吧？而且呢，防晒呢其实它不只是简单的防护，这个海蓝之谜里面呢还添加了他们品牌特有的神奇的海洋精粹，和普通的单一的防晒截然不同，拥有高倍防晒力的同时，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长时间的户外也不易泛红不适。一边强效阻隔光老化，一边深层修护滋养肌肤，坚持使用，肌肤不容易长斑，也不易暗沉，肤质始终透亮细腻，你也不用刻意的保养，就能比同龄的人更加年轻，妥妥的冻龄好物。这是藏在很多人心中的晒不老的秘密啊！那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两支中样加在一起40毫升，一共是199块钱，不是正装用不起，是这样的中样太懂咱们的心思了。因为官网50毫升的正装随便查一查都是1000块钱啊，那平时用起来的话，的确会有一点小心疼，对吧？所以今天呢，趁着199的价格，两支中样，一共是40毫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虽然是到2027年的10月份，价格划算，防晒每天出门用，所以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趁着今天有优惠，赶紧安排上。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来听袁娅维的《阿楚姑娘》。

风吹麦浪来自于李健，这个版本和我们之前听到的不太一样。那这个版本其实加入了钢琴、竖琴和弦乐，也勾勒出了金色麦田的一个浪漫的画面。李健呢也是特意借鉴了电影的配乐的手法，据说就是连那个意大利的竖琴都是在录制之前需要专人来保暖才能发挥出它最佳的音色。好像听着这首歌平静的叙述，也让我们的回忆可以自然的流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在这个6月28号和29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两天的时间呢，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909呢携手昆仑爱研给大家精心筹备了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这也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够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我们的16岁到60岁的女性听众现在就可以免费的来报名了啊，没有听错，这一次的活动女生们免费，记好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那这一次活动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乡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高级的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高级佛医诊疗师朱岩老师。而说到这儿呢，其实想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沙龙的含金量，别看是免费的啊，那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古法制香，它不是简单的说我们闻个味儿，它是传统的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也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在这次的沙龙上呢，朱岩老师会带领大家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告诉大家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你淤堵的气血，安抚你焦虑的情绪，改善你辗转难眠的夜晚。那朱岩老师呢也会结合传统四季养生和节气的规律，教你如何在当下的这个季节用简单的方式可以判断我们是什么样的体质，如何摆脱亚健康的困扰，比如什么样的草本芳香我们能够感觉到心情变好，比如说闻一闻什么样的药香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等等吧。那这些答案呢都会在现场揭晓。我们常说相由心生，其实气色好了运气自然也就顺了，所以在这儿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吧，大家呢希望可以找到属于你的那份自信和从容。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重点是这是独属于我们909女生朋友们的一份专属福利啊，这一次活动不光是大家免费参加，还可以将自己的制作成果带回家，但是名额很有限，现场呢也就是十位听友，只要是16到60岁的女生都可以来参加，先到先得，报名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时间6月28 29号两天，让909陪你在药香与笑意当中重启你的轻盈人生。记得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来听。

山南来自于马迪，据说耗时3年的一首民谣的经典的代表作。而这首歌其实之所以听起来很熟悉，也是因为它配合四季歌的采样和结尾的童声，让我们每次听这首歌好像就像在翻一本泛黄的旧日记。一句南北的对照，我相信也戳中了无数人的离别和乡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说过了南山南，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可以让大家去看海的线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呢，现在已经来到了7月份啊。如果大家说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的打卡、啊、也想避开在七月的人山人海的暑期的一些热门的地方啊，那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也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这一次呢依然还是往返4天。当然海参崴呢，其实很多人说这是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它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了。当然最出名的就是七月与安生里面那一座托卡内夫灯塔，对吧？那这一次一定要去趁着这个夏天去打一打卡啊。当然了，海参崴的这个城市呢，其实也算是独藏着一份风情吧。那边有这个百年的滨海步行街啊，然后踩着这个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的建筑，街头艺人的这个手风琴，路边的这个咖啡馆，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大家不用可能这个远赴欧洲就可以去沉浸式的感受这种真正的俄式的慢生活了啊。那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我们这一次呢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海鲜大餐啊，给大家呢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啊，我相信呢可能应该说可能是我们家里面这边很难比的，因为毕竟我们这边离海远嘛，对吧？那俄罗斯的这个应季的这个海鲜鱼子酱啊，包括这一次我们又为大家升级到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啊，让大家在这个海滨的营地特色的这个庭院当中啊，然后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啊，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啤酒啊、格瓦斯啊、伏特加呀啊，来自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不同地方的朋友们呢，大家还可以在这儿呢好好的这个举杯畅饮啊。那909的这个海参崴的4天游的行程呢，我们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另外呢3晚我们入住的是俄式的这个酒店啊，而且7月4号啊、11号、28号还有25号是每个周六啊都有团，欢迎大家团体定制。承认这一次的价格我们是2599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同时呢依然还是为我们20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就是大家凭借着这个准考证啊，可以这个立减200元。也期待着和大家吧可以一起共赴这一趟远东的海滨之约。所以想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同时，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西藏游的线路，大家呢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来听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好了，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又来了啊！依然是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啊，然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链接当中得到199海蓝之谜的两支中样装4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特惠了啊。夏天的紫外线格外的猛烈啊，我相信呢可能大家现在也深有同感，出门一会儿啊，这个脸特别容易就晒红发烫，脸色也会变得暗沉，久而久之如果大家不防晒的话啊，你会发现这个脸上特别是脸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斑斑点点啊，然后呢干纹也会加深，所以呢这种防晒呢其实是要做到的，不然的话我们的肌肤就会加速老化。大家呢可能在看到一些护肤的这个大家分享的这个秘籍的时候都会强调一点，就是要防晒防晒，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畅快出行无惧阳光的话啊，防晒真的是护肤之重。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防晒是官网正装50毫升1000块钱，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年终大促，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一共是40毫升，今天我们到手的价格只要199啊，只要199。大家呢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抢定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特价链接了。说到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呢，其实它的防晒指数已经足够了，高达50倍 PA 有三个加，有效防晒长达8个小时以上，所以不管说你是这个平时通勤啊开车呀上班呐、啊，或者是说这个离着窗户比较近呐、啊，包括这个去海边玩都能够牢牢的挡住紫外线，也不用担心说晒伤晒黑甚至是晒出斑斑点点了啊。那它是那种很清爽的乳液的质地啊，所以这种防晒呢你一抹就推开了，几秒就成膜，不会有那种黏糊的感觉。后续呢大家可能还要在这个化妆啊，也不会有搓泥假白，自带那种提亮感。如果平时你懒得说哎呀我再涂一层再涂一层，你就单独涂擦就够了啊，气色涂完它看着就已经很好了。这个里边还有品牌特有的王牌成分，活性的精粹，防晒的同时还可以修护我们的皮肤，越用皮肤越稳，敏感肌用着也踏实，夏天用它怎么晒太阳都不怕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这个防晒给到大家的一个特惠的链接，因为呢官网50毫升的正装1000多块钱啊，听着都贵对吧。今天呢是我们临期清仓的一个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加在一起一共是40毫升，只要199，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啊。但是呢这个价格确实很香，防晒其实大家想一想，你每天出门都要用，40毫升199，你也不用担心说在明年十月份之前用不完对吧，限时限量的一个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啊，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1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现在呢精致女生的包包这个容量其实都不太大啊，但是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这里边的这个防晒你别落下，因为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我们刚才也是说了，它整个是这种中样装，你带出去很合适，20毫升的这个小支装你随手塞在这个化妆包里啊口袋里都不会占地方。所以呢平时呢拿出来你补个妆也是超级的方便的啊，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有效期用不完，或者说开瓶了之后长时间用不完，每次开瓶都是新鲜的防护力，成分活性十足，防晒效果也不打折，用完一支再换一支，永远都是新鲜的护肤品。不是正装用不起，实在是中样太懂咱们的心思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随便查一查1000多块，说起来真的有一点肉疼。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临期清仓捡漏买一支送一支，
一支20毫升，两支40毫升啊，正装是50毫升。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有效期虽然是到2027年的10月份，价格划算，防晒每天都要用，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效期内用不完啊。蚂蚁链全程溯源，趁着今天有优惠，赶紧安排上。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回复防晒。

巴拉莱卡来自于陈楚生和张靓颖在天赐的声音舞台当中的合作，这首歌也是改编自门尼的原作。我们听到的巴拉莱卡既是俄罗斯的一个传统的乐器的名字，其实在歌曲当中也有反复棍棒的意象。好了，那听过了这首歌曲，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孙薇在这儿呢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跟大家刚才其实介绍到的是我们的七月份的海参崴的线路，那我们在七月份呢还有一个西藏游的行程啊。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天气正好，氧气充足，也期待着可以和大家一同来到布达拉宫，大昭寺，包括还有美丽的雅尼湿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等等等等吧，来看一看西藏的美景，感受一下那边神圣的信仰。在七月份啊，当然这两个行程呢都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大家如果想避开人潮，跟着我们909出行，更加的省心放心的话，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啊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详情。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薇，明天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你好，我是叶峰。是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高哥，
6: 哎，
5: 那个有句老话，什么南来的
6: 北往的，
5: 佳木斯的
6: 鹤岗
5: 的啊。今天大伙儿这个都这个点儿哈，正好赶上咱们这个下午一块儿聊会儿啊。这今天是孩子中考的第二天，是不是？
6: 是的。
5: 哎，明天开始这个中考的这帮孩子，不是要明天开始啊，因为再待一小会儿，中考这帮孩子也自由了，解放了。我就看那些看完分儿，就是突然间感觉就是整个人都疯了的是孩子，就不管考得好的坏的哈，我特别理解他们，因为终于至少这未来四年他见着亮了。嗯，就是好大学赖大学，不都是大学吗？是不是？有的人吧还说，哎呀，才考300多分你也摆升学院。大哥，600分升学院跟300分升学院差儿是不是一样的？
7: 您说你生8斤孩子和
5: 2斤孩子，对啊，你不随礼啊？你随的样菜没亏待你是不是啊？咱说，咱就说高哥，
6: 嗯，
5: 还考三中，上葱烧海参，对不对？那考普通的中学，咱是你是不是也得上啊？
6: 那关键条件在那儿呢。
5: 嗯，
6: 是。但明天生地会考，我寻思也办一下。
5: 大哥，会考你也办呐？
6: 啊，
5: 你不能这么干，你这让人去社会讲究你啊。你这毕竟你名号在这呢，你整个会考你办席。
8: 那个我说一下吧，我们二车圈吧，当时10来年前20年哥们儿，完了，然后呢，当时确实经济方面遇到点困难，他家办了一个，办了个啥真事儿啊，这是真事儿，不是开玩笑。他家那个说准备养鸡，然后建了个鸡圈，办了一下。
5: 改鸡宴？那是坐山雕。
8: 完了，你听我说呀，后人有人告，办完之后告诉我。说他家那个鸡圈还没上梁呢，没有盖儿，
5: 是吧？
8: 但是
5: 庆祝首付拖拉机购买1周年有办的啊。那个这里徐峰侃车啊，社会百态，人间冷暖啊，欢迎各位锁定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新车市场变化，二车行情啊，车辆这个有什么遇到问题啊，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不别发语音啊。高哥今天多少秒你说个数。
6: 今天呢，挑战一下是吧？
5: 28秒。
6: 好。那个交钱的先说。
5: 28秒，交钱的也是30秒。
6: 对，
9: 我们包月的这个
6: 白交得有2秒的成就感。
9: 对，包月。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这昨天晚上呢，我们的D99啊已经上市了。上市的价格呢分为2种，一个是增程版，一个纯电版。增程版的是480续航249800起，那纯电版是700续航259800起。上市呢现在有这个上市权益，享受4项终身免费质保，还有我们的一个尊享服务和价值至高61279元的一个上市权益。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大型的 MPV 啊，一定要来看一看D99这款车，还是费翔老师代言的。
5: 呀，我猜想了，莹莹今天你不用限时
9: 啊。
5: D99今天全新上市，
9: 对对对，
5: 随便说
9: 啊，随便说，我就说行，也不能太长哈。
5: 你看你相比之下，你
9: 不好意思啊，
5: 这方面就绝对的。
9: 要我这脸皮没有，还是
5: 有素质，有素质。
9: 嗯，
6: 其实我本来也没想说30秒，秒表都没打开，
9: 没打开，我是盲说。嗯，然后D99上市一个权益啊，确实是也非常多啊，包括现在有一个这个交5000元抵8000元的一个膨胀金。我们如果说听友想买个5米2左右的一个 MPV 啊，一定要来看一看D99这个车呢，颜色也非常丰富，内饰的一个 它的可操控性啊非常多，比如说这个360度啊，旋转座椅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观景模式的三排座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和这个带给你一些情绪价值。可以加我的微信去看车啊，试驾的话大概是月底左右，我的微信是1394511719。
5: 王晨，
10: 包月的吗？
5: 28秒，包月的是你莹莹姐交了100块钱。
8: 我也交钱了，我也交钱了
10: 那那个包月先来吗？
5: 你包月了吗？
10: 我不没包，
5: 没包月。
8: 你说吧，你说吧，你先说吧。
5: 那个高哥看表，
10: 包月太心疼了，
8: 因为王晨那个挺长时间没来了，
10: 对吧？然后呢？
5: 然后咋的？
10: 然后呢？
8: 然后你28秒，
10: 我等哥说，
8: 你可以先说，但是这时间不能，
7: 你可以多3秒，
5: 少3秒多3秒都行，
10: 正负3秒，
5: 正负就3秒，但是一超了就3秒也算钱了。
10: 行，明白。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晨啊，咱们师补来了，感谢师补。对于其他的车型，5-6万块钱的这种小车，4000块钱师补是正常比我们省补的额度要高的，所以这两天交车非常多，一个是e-Power和 K3 这个车型呢，我们现在在路上的8台车都已经订没了，还有最后一台展车。如果对这台 K3 感兴趣的听友，可以来店里试乘试驾啊，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5: 你是看表了吗？
10: 没有。
5: 那为什么这么准？28秒。
9: 哎呦，
8: 那个高哥，
5: 开头还是我先替你来啊。
6: 好嘞。
5: 提新车踏山河，高哥衣服全是格，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
6: 快节奏的时代，把服务做稳，把每一次相遇都珍惜。买50汽车来先锋路7号。最近我们领导也不发朋友圈了，估计让这市补给闹的，可能交车都忙不过来了。星光730呢，是50定位一款 MPV， 7个月，15万以里的 MPV 销量冠军，突破了5万台，手动的、自动的、插电的、纯电的都有，73000起步。店的地址在先锋路7号，想买的呢打电话3881948。
5: 多少秒我没看，
11: 24秒。
5: 24秒，高哥不行，
7: 不合适
5: 的。你交4秒钱，2块钱。
6: 那行，不是刚才菊莹介绍的是 MPV 吗？
5: 是啊，
6: 我可用心了，听的 MPV 操控整的都可好了。MPV 主打操控。
5: 你
6: 说了，
5: 说完了没有？
6: 我说完了
5: 啊。好了，
7: 这几秒加不加？
5: 这几秒别加了，他没说他自己车就不加啊。
12: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最近考虑购买一个5座的 SUV 或者6座的 SUV， 不妨关注一下理想的新上市的 L8 和 L9 啊。那目前都是在首销期的权益范围之内。拿 L8 为例的话，现在有2年的免息政策，然后目前的话，像 Ultra 版本359800就可以享受我们的 Ultra 版本，然后像我们这个389800就可以享受我们 L8 的 Levis 版本。那你想买纯电的 i6， 我们也有首付798003年免息的政策。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然后赏车试驾，听友呢有额外的好礼赠送，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5: 高哥，我没掐表，你掐了吗？
6: 哥，我也没掐，我就愿意给我东哥掐表，结果人家包月了。
8: 那个高哥
6: 啊，
8: 我有个事儿吧，我想请教一下，就文化方面的
6: 啊。
8: 你看菊莹吧，你叫菊菊，对吧？那你跟亚楠叫啥呢？
6: 傅亚楠。
5: 不是，有没有就昵称？
8: 昵称啊，户口上还得有常用名呢。
6: 没想好。
8: 你今天先想一个，
6: 明天再说吧。
13: 那咋到我了呗？
5: 啊，
13: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是刚才那个王晨提醒我了啊，对这个试补，其实对于大部分这个买车省补的客户，对于我们这种低价位的车还是比较合适的啊，4000块钱的补贴啊，然后呢省补可能这个像我们的车帝豪啊、手动挡、自动挡啊，就是4-5万块钱啊，能多省个1000多块钱。但是这两天卖的还真都是10万左右的车比较多一些啊，当然有置换，买个像星瑞、博瑞 L 这样的有高额置换补贴还是很合适的啊。买吉利燃油车加小张的微信18045078887，
5: 超了5秒。
14: 有2.5块。
8: 哎，
14: 我看看，
8: 在镜头对着高哥
5: 啊，
8: 你一看男的只要一说 高哥那表瞪得溜眼珠溜圆了，看着表。女的一说，高哥低头，
6: 主要是睡觉时间长了，脖子有点落枕。我往这边一歪，还能得点劲儿，能掐着时间，一举两得。
7: 难看着，说是你咋没看呢？
5: 他那时候脖子得劲儿，
6: 他的声音，
5: 他瞅着亚楠得劲儿。
7: 那时候得劲儿了。
6: 不是，严格来讲，我没瞅，我是声音给我治愈了。
14: 我要不说，那你再得劲一会儿。
6: 你不用我得搁秒表给你掐。
14: 哎呀，随便掐。对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这个确实大家认知度现在认可度也非常高，尤其是咱们的安全啊，这款车的话啊，高刚性的车身86.5%的占比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试驾。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这款车相中的话，我给您争取点听友政策，158-463-7735。
5: 高哥，我没看表，
6: 说了32秒
5: 啊，又2块钱。
11: 嗯，现在今天省啊。
5: 哎，人就有算账算得好的，他说就这么交，他也比包月100合适啊。
8: 对呀，尤其高哥你刚才提出来
6: 的
8: 那个，说那今天比方说28秒，但是交了包月的话给算30秒
6: 啊，
8: 多两秒的话是1块钱，对吧、
6: 啊、
8: 我们包月花100，那我们不包了呗，一天1块钱，一月30，我还剩70。
6: 那关键政策在变呢，哪有主席厂给你一个月政策是跟一年是一样的
8: 啊、这个还得
6: 市场在变，
8: 政策能变啊，那我就把我自己钱退回来吧，行不行？政策变了嘛。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呢你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的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评价，了解一下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的金额是多少啊，也有专门的咨询电话，是4-8-1357。节目之外，如果要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7。
5: 这个角度是不是得劲儿多了，董哥？要不然你总是半拉脑袋
8: 啊，
5: 智商都给吞没了。
8: 这有点高了，好像是。
5: 哎，你看这俯瞰多得劲儿啊！高哥，你觉得这角度怎么样？
6: 这个行，视觉效果比较好。
5: 是不是啊？
7: 都能照着。
5: 哎，那就都照着了吧？哎，这再往下清晰。
8: 你看我高哥这位置一看，西位，
5: 西位。哎，来接着捋一捋啊，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坦克400绿牌最顶配的现在什么价？不知道，你们谁知道？
8: 优惠完了不得27-8万呢？
5: 嗯，
8: 优惠完的，我说不算补贴啊，咱说、
5: 嗯、
8: 得27-8万吧。
5: 你这样，你要想买，你加我东哥微信，
8: 对，171-4-8-1357。前天呢，咱有个朋友呢，应该在韩军韩总那块儿、
5: 嗯，
8: 提了一个大狗，嗯
5: 嗯，
8: 但是咱这个车是挺合适，你说薛老为啥合适吗？
5: 合适、啊，
8: 车让别人给装包废了，别人给装的啊。完了之后
5: 直接定个全损，
8: 定
5: 换个新的，
8: 直接拿个新的回家。你说这人好是命也好啊！
5: 漂亮贝贝，插电混6万1里的车，求推荐。太宽泛了，
6: 太多了。轿车、SUV 以及 MPV， 使使劲儿也能够得到。
11: 啥车插混能6万1里啊？5万多块钱？
6: 6万至8万有啥车啊？
5: 8万，
6: 6万至8万有啥车？
5: 8万，
6: 吉利有吗？那什么害物是吗？
8: 你别
11: 插我，你要是懂啊，你就别拽，对不对？你就说就完了。害物啥意思？所有的车企都有害物。
6: 前面那个我为啥没说？那不轻音吗？哎，害物。
5: 嗯。
6: 重点不在后面吗？
11: 对。那害物啥意思啊？
6: 不是你那有没有啊？是不是绿牌啊？
11: 那你家的那个绿牌车是害物啊？
6: 我们那不是，我们那
11: 那不叫批害物，叫才叫绿牌吗？
6: 没有EV是吗？
11: EV 是纯电，
6: 这个价格呢，可以看到星光的。
8: 亚南哥，今天吧，专权一下。
6: 星光的560，
8: 以后
6: 星光的
8: 亚南，你没来上一期节目，我们从那个原来那个团建基金中给你拨100块钱。为啥呢？因为你一来，高哥就高兴。
5: 嗯。
8: 高哥一高兴，就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
5: 哎。
8: 这100块钱，除了高哥以外，咱7个人欣赏，知了吧？
6: 我感觉100有点少，怎么也得给拿110呀、啊。
8: 朋友嘛，意思意思得了，是吧？
6: 这个漂亮贝贝，峰哥没说完呢。
5: 你要说啊？
6: 应该是位女生。你没说要轿车还是 SUV？ 50的星光系列的星光 插电混动的三厢轿车，纯电续航的有70公里的，还有150公里的，都能满足你的预算和需求。还有呢 SUV 星光的560，插电混动的，店里呢都有车，现在呢还有试补，你要是能赶上呢，买这车呢还能多优惠4000块钱。电话3-8-1-9-4-8，来店里看看车。
8: 其实这个价位的话，不只说的这个五菱有，然后包括的其他的品牌也有，银河也有，是不是？
13: 银河对挺多的，像是这个星耀六，包括 A7，全是这个价位6-8万的插混，当然6万以内肯定没有。再一个的话，像高哥刚才说的，这个尽量别买100公里以下的，因为一是要交全额购置税，第二呢，使用起来的话确实跟这种高续航的还是差了不少啊。现在呢，既然都已经买了，你为了便宜去买个这个低续航的，然后还要交一个一半的购置税，有点犯不上啊。所以说就莫不如买个100以上续航的。你像刚才说的五菱啊、星耀啊，包括银河 A7 啊，是吧，包括这个比亚迪的车都有啊，都是这个价位卖的非常好的车，买高续航的。
8: 另外呢，这个咱说这个低续航的车呢，在市场上呢，
15: 现在越来越不受待见。
8: 也有呢，可能是跑了10几万、20万公里了。那么这时候两个司机碰一起的时候，一个低续航的，一个高续航的话，在对油耗的时候，这个说呢，你看我这车呢，每公里4毛，那个旁边那师傅说呢，那我这个就是5毛。
15: 就是开电车我7分，
8: 因为啥呢，都是同样的一个车型，就是呢这个在每天的使用过程当中，油耗这个出现了价格差，
15: 一年18000公里算这个没意思。
8: 咱说网约车是
15: 网约车
8: 啊，
15: 网约
8: 车
15: 我告诉你现在有发言权的是谁、
8: 嗯、
15: 要么是张子桓，
8: 嗯，
15: 要么富贵，
8: 是
15: 他俩家就干这个的。
8: 所以的话，如果你买这种扎这个增程啊或者插混的话，如果你的电池比较大，对于你在以后的用车当中，你的油耗也一定会有所下降。所以100公里以内的尽量大家
15: 拉倒
8: 去买。
15: 哎，王晨，你们现在那个纯电的和那个福瑞迪哪个卖的好？
10: 还是福瑞迪。
15: 哦，
10: 对，
15: 真奇怪啊。
10: 嗯，
15: 要是我干出租，我肯定买那个 EV5，我不买福瑞迪。
10: 有一点点价差啊。因为福瑞迪可能8万多块钱，
13: 哥，
10: 然后纯电的12万。
13: 主要的问题不是现在纯电的不好跑营运，是因为出租车这个行业比较特殊。
15: 嗯、
13: 对于纯电的呢，这个电补是一直没有一个下文啊，就是补贴一直没发。听说要发的话，要发一个将近4万的一个补贴。
15: 我去，
13: 所以说大部分买想买电车人都在观望，去转了这种像甲醇呐、啊。
15: 嗯，
13: 这个双燃料啊 ，CNG 啊，
15: 4万补贴挺吓人呐、
13: 哎。就所以说，有很多人想买纯电出租车、嗯，不敢买啊，怕没有补贴。但是一直说有，一直也没发。
15: 来广告。
16: 吉利购车节9周年，置换补贴至高2万元，至高现金优。

0: 惠18000元，可享零首付低息，现各车型均有特价车，买吉利到金益，热线0451-8681-8333。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
2: 来，继续锁定徐勇侃车。2015年4月份，高尔夫 1.4T 自动天窗白色实表，17万公里，带无钥匙启动那块儿。4片喷漆，1片钣金。
3: 如果说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是3万多块钱，因为这车公里数太大了，我估计呢应该不超3万5啊，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3万34这块。如果这台车想出售，想评估出一个准确的价格，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呢你拨打4-8-1357也可以。
2: 有人说这个角度不好，看不着我东哥双下巴壳。
3: 那必须。
4: 这样呢
3: 展现一些实力。
2: 小张总，在你那儿买售后套餐是全国通用的？
5: 可以，就是吉利现在
2: 他想去你那儿，但每次去你那儿比别的店远。他说：“
5: 啊，那你买别店买呗，都一样。啊，基本上都是通用的，
2: 是厂家的，这不是店头的啊。
5: 对，是厂家。我们卖的所有保险套餐也都是这个，就是说都是全国通用的。但是正常来说会优先单店，比如说你在我们店买的话。”这个如果说你们店黄了啊，或者说你不实在不想来了，是可以转成其他店的。但是你在哪儿买就上哪儿啊。但是你上我这儿买，那个远点儿，那是别的地方给你打打折，啥都没问题。你既然都认识我，你加我微信呗，说多赠个什么这个那的，是吧？
2: 到那儿去当溜达玩了。
5: 对，这因为我们
2: 他们不知道你店跟前有些地方特别好玩。你们店就往前面走，有一段就是废弃的一个公园，你知道那个地方吗？他们那个坦克和猛士都上那去试驾体验去，
5: 啊，
2: 那个公园被荒废了，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那个安静，我喜欢的，你都没去过吧？
5: 没去过。
2: 你不卖硬派 SUV， 所以说你不往那
5: 去。对，平常我也不爱溜达啊。那你要是来的话，玩是一方面啊，另外的话，你这油钱儿，对吧？你找我啥都能给你省出来啊，18045078887。
3: 再就是平房有个苍蝇馆子，非常的有名。非常有名，而且呢挺便宜的，去的人都说好吃。
2: 23年，
3: 六
2: 没说几分 A6 吧，高功率的，应该是两驱的啊，4万多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3: 23年的是吧？
2: 二三年
3: 的话，45两驱，黑外中内，黑外黑内，如果是公里数在4-5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的话，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21到22万这块，是这个两驱的价格。
2: 21年迈锐宝。XL 的74000公里，2.0T 那个低配的，黑的，
3: 多少公里说了吗？
2: 74000公里。
3: 如果说大概的话，我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就应该在4万大多，不超5万这块。
2: 好，辉辉，感谢909，已成功在平房店买了速腾，提新车，高高兴兴的，能拿着车就好家伙啊！现在拿不着车的店，未来还会有，我向你保证啊。他说。亚楠不来，高哥给别的嘉宾这家呲的呀。他说你应该雨露均沾的，你怎么光呲别人？
6: 这不挺好吗？
2: 好事啊！就是理想，现在是原来说是那个谁啊，说是领跑是摸着理想过河，他说现在是骑着理想过河呀。这话怎么说？我没太懂。
7: 我也没明白。咋骑的？
6: 可能说的价格呗。
2: 我各位老板，我帮哥们问，5万的纯电车有推荐的吗？每天通勤80公里，有个破汽车可以换。
6: 如果换的话，现在是
2: 八十公里。高哥，先算笔账
6: 啊，
2: 纯电的续航必须在200，甚至于要多，否则冬天完成不了。
6: 对，如果300多，那就更好了。
2: 嗯，
6: 看看50宏光迷你 EV 吧，纯电续航301公里的4门版，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呢？49800，正好压个边儿。如果你这个车呢，你别拿省补贴，省补贴拿发票价格补，这个价格呢才补3000块钱。如果你要拿试补呢，应该是给4000，正好的呢46000，裸车就应该买得到了。置换呢？置换省补跟试补不能重叠吗？
8: 对，不合适，没这个账号。
9: 置换不是一般
6: 吗？你是卖贵车卖习惯了。不了解这个便宜车的补贴，
9: 刺到我了。
6: 啊，你来先锋路七号看看这车吧，市场保有量比较大，二手车保值率也好。
2: 嗯
5: 嗯，那五万块钱不能买个宾果吗？
6: 宾果，
5: 宾果 Pro 差也不多，
6: 钱
5: 还有个旧车，旧车不能使点钱呢？补贴
2: 再补
5: 贴点，
2: 他不有旧车吗？
5: 那不贴五万块钱够了吗？是不是比那好？三百公里的，
6: 行，二选一。五菱宏光 mini EV 我推的也是三百公里的。那如果他这车你要说是，行，看看吧，做个对比。你来先锋路七号，电话3-8-1-9-4-8。
2: 探岳326款甄选版现在什么行情？
4: 说说
2: 甄选的，
4: 19万多的指导价格，现在应该在14万或者多一点吧。
2: 嗯，
4: 大致上是这个政策啊，仅供参考。
2: 14万多哈，他说现在买。比以前那个多了个540环影，还多了个座椅加热，还有电尾，合不合适？车我高哥曾经说过，说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这个是绝对不会变的。你再等还会便宜，但是兄弟，我们的寿命终归比不过象龟啊，是不是？早点，生命中的任何一个线段都是同样的重要。
6: 不要延迟幸福吗？
2: 对，
6: 喜欢就
2: 我儿就讲过，就是你说我现在在青少年时代的幸福，难道比老年时代幸福不重要吗？
6: 重要，
2: 嘿，同样重要。他为什么要牺牲我现在的幸福来为了老年的时候的幸福呢？这话说的对不对，高哥？
10: 看得真开呀。
6: 对，
10: 提前好几年看明白了。
2: 对，我现在我也觉得这话。
6: 你说，你说现在买合不合适？你要说80岁送你台车，好像我们抬杠似的。你就喜欢早点买。完事儿了，
2: 高哥。
6: 嗯，
2: 假如说在30年之后，楠楠终于同意嫁给你了，还有意义吗？
6: 一点意义都没有。关键能不能到30年呢？
11: 高哥，
6: 东哥这份份子是随不上。
11: 不是，高哥今年46，30年以后就是76。
2: 嗯。
11: 楠楠，你不用担心，高哥在72的时候就是坎儿了。
6: 我找着破了。
2: 我高哥那坎儿不是170岁那年吗？
6: 我能迈过去。
11: 那个是公坎儿
6: 啊，
11: 对啊。
2: 这是那个22年高尔夫 GTI， 哎呦，黑色的，全车原版，23000公里，我有车衣，收价能给我多少钱？
11: 22年的 GTI 这个价格我还真不太清楚，但我可以盲猜一下吧，盲猜一下呢，我觉得22年的 GTI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车好的话，13万左右，大概差不多了吧，应该是贴上谱了。
2: 嗯，这个还有一个问，买个跑长途行不行？大哥分往哪儿跑？往南跑容易，往北跑不容易。
12: 嗯，都行。嗯，
2: 往北啊，
12: 往
2: 北、
12: 啊，
2: 你家的充电站有多少啊？
12: 它不光是5系的一个充电站呢，像2系、4系它都是通用的。
2: 你不管几系都少啊？
12: 嗯，还行吧，哥。
2: 是吗？
12: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像，黑河、大兴安岭那边买 Mega 的客户逐渐也都有了，之前确实是没有。那比方说现在的5系充电桩在全国来讲大概是4000多座，那如果在高速上我们需要达到的是140公里就有一个5系的超充站。那目前的话就是往北走的话，大庆了、齐齐哈尔了，目前都已经有了，然后下一步应该在黑河那一片啊。那不光是5系的，2系和4系它也都是能充这个 Mega 的。那往南方走就更不用说了，就是非常非常多了，因为我的客户
2: 尤其过了沈阳之后，
12: 对，长春那片都没问题。比如说我客户开这个 Mega 上三亚了，然后是没有因为充电有任何焦虑的，反而是很享受理想专用的充电桩，主打的就和这个燃油一样的补给速度。那我们正好在机场路的16号有 Mega 的试驾车，那现在的话无论是置换补贴还有这个厂家的补贴啊，包括我们大庆的补贴都可以叠加在一起啊。那他有一个客户也说纯耗信儿，那个理想5系充电桩整个黑龙江有多少座？现在的话整个黑龙江的话10座左右啊。那黑龙江大概在哈尔滨市区内就有3座，一个是在汇智，一个在我这儿，然后还有在先锋路都有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
2: 你给到时候来，那你先说。
12: 对，18545533918。
2: 你们预备一个亏电的试驾车。
12: 没
2: 客户到那儿去现场给他充电让他看。
12: 对，因为我院里搁就有5系超充站，我那个车晚上都不让他们充电，就是为了演示。
2: 我因为啥，虽然说充电那个商充挺贵的，但是当年我开车去商充充电，我瞅着实话说挺好玩儿。 挺好玩的，看那屏幕里边显示哒哒哒往上走。吉利马上也要出硬派越野了，哦，银河又是银河网的，
5: 银河 V 网就新的一个网的战舰700，应该是在20万左右，最低配可能是在20以内这样的一个插混的，
2: 一年不到2万公里。你说我买荣放，我是买双擎的还是买纯油呢？
4: 都以低配来算啊，都是卖2.0的，双擎的基本最低配
2: 差多少
4: 钱？不好买，169,800的指导价格，优惠也是20,000多，
2: 嗯，
4: 但是179,800的是2.0，自然吸气的这款车呢，我觉得就是对家庭来讲，使用度啊也是挺高的。
2: 差了，
4: 他俩差了，其实差了10,000块钱，
2: 差10,000块钱
4: 啊，对，但是燃油的倒贵一点。
2: 是吗？
4: 对，179,800的是最低的。
2: 那买双擎的，买双擎的。
4: 但是我为啥我接了一句？如果家庭用车来讲，欠你一年20,000公里左右，想买一个动力性更好一点的，比它轴距也要宽大啊，乘坐舒适度也增加了的，那咱们马自达CX-50这款车，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您可以先去试驾感受一下。这个现在2.5的才149,800，价格也是非常划算。而且各种补贴咱们都有，不妨您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一下。如果你单纯性看钱，那咱们马自达CX-5这款车比他们更优惠啊，您不妨两个都试驾一下，因为咱们配合的都是6AT 的变速箱啊，比它要好一些，耐用度也更高一些啊。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聊一聊这个车都可以，158-463-7735。
2: 2017年本田思铂睿2017款2.0经典白色一手10万公里2片补漆。
3: 这台车呢，现在市场终端价白色的是吧？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55,000左右啊。
2: 思铂睿白的真是少，但是白色的迈巴赫，东哥你见过吗？
3: 我见过自己贴白的啊，
2: 这个我认为不是贴的，
3: 对，
2: 我给你们看看啊，真迈巴赫白的680。这大哥啊，
3: 这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大哥，这应该是个老弟。为什么呢？现在呢，
2: 你知道我不是司机。
3: 对，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奔驰 S 啊，或者说迈巴赫这一块的，他为什么给买个黑的贴成白的？因为呢，如果一个年轻人坐在这个驾驶座位上，开着一个迈巴赫，
2: 戴个白手套，
3: 哎，很多人会以为他是一个司机，但是呢，人确实是老板，说呢，我贴个白的，证明呢，这就是我的自己的这个座驾了，然后呢，所以的话他就贴个白车衣啊。
2: 高哥每天跑步5公里，延长20分钟寿命，但是5公里需要40分钟跑完。
6: 有人这么算账，但好像是不对，
2: 是吧？纯浩信理想啊，这刚才说过了啊。闪充家里啊，闪充可以在家里充吗？等会儿啊，闪充可以在家里充。电装慢充，它啥意思？就是带有闪充功能的车，是不是在家里可以用慢充？对，
13: 可以，可以。
2: 而且慢充对电池的寿命是有帮助的。
12: 你想，像任何电车的话，它都是有两个充电口的，一个是快充，一个是慢充。快充的话，就是让你在这个离家的情况下，然后它是动力电。
2: 那是现接力着急，
12: 对，
2: 用这个。
12: 如果你要是在家里的话，有这个安装的充电桩条件，其实还是比较省钱的，因为11:30之后电池是半价。像理想的充电桩可以跟车机互联，可以预约充电时间。比如说你下班是5点钟，你先插上充电桩，那11:30它就开始跳字了。那这样的话，电字是2.6毛，
2: 几个小时充满了。
12: 对，几个小时充满，看
2: 你那个我所说的7分钱。一公里是这么充啊，跟大伙说明白了，你别整个商充，你到时候你算商充的话，1公里啊，得好几毛。
12: 对，当然你要是在路上的话，其实要折合起来，如果有充电的条件的情况下，其实还比燃油要省一点。
2: 我没在外边充，就是高速上充过，高速的充电确实比商充还贵吗？
12: 没有，大概都是1块多左右。
2: CC 君，领跑 D99 买哪个配置？你家电池是什么？
14: 买哪个配置主要是根据你个人需求啊，因为纯电和增程都分3款配置，一个是249,800，一个是259,800。纯电的话是259,800起，然后这个是700的续航，增程的是480续航，看你主要的你的使用功能配置，一共分3种。那电池这块的话是标配的宁德 嗯，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详细的了解，把这个现在的权益介绍给你，13945117119。
2: 这个朋友说，现在卖车太激烈了，竞争的。我弟子在长春卖17的电车，朋友圈的味儿都变了。哥们儿，不是他朋友圈的味儿都变了，从大概5年前起啊，朋友圈其实就变味儿了，已经不是朋友圈了，你们明白吗？里边不是朋友，嗯，有敌人，失去更多，我看很多理想转弯的时候占用2条车道，是司机的问题还是你这车转弯半径太大？他说我挺膈应。
15: 这个事儿我再说两句啊，我讲过，
2: 就是现在有部分品牌，有的部分车主确实素质极其堪忧，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代表说开这车的人一定就素质不好，只不过比例有所不同。我在节目里我都不止一次讲过，因为咱那时候那行车记录仪啊，它容量有限，我也没保存。我告诉你，我也见过开沃尔沃的满大街耍流氓的，我也看过开雷克萨斯不讲究的。你能说那两个车的车主也不好吗？只不过是孕妇效应，大伙儿都把这个放大了。理想有没有开车不讲究？我前两天我还遇见一个流氓开的呢，就你抢道不让他，他就家开双窝喊呐、啊。但是呢，别的品牌你难道没见过吗？
12: 但是、就是、
2: 都有，
12: 对，都有，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就
2: 那是老鼠屎
12: 了，对吧、
2: 嗯？
12: 但是也挺开心的，因为理想开的多，你见到的比例就比较大一点。
2: 哎、你越多了，它才会产生这种情况。
12: 你要是整个小众品牌的，就
2: 你碰不着、啊，
12: 碰不着。对、
2: 哎，这个不要把屎盆子扣到这个车的头上。我想说，
12: 对，车挺好的啊、
2: 嗯。
12: 你要真的有机会啊，你要是没开过理想，你可以来到机场路16号，亚楠给你准备份礼品，亲自陪你试驾，你感受一下。别说我们有没有素质，咱们先得说这车还是不错的啊。18545533918。
2: 借用《乡村爱情》里边王天来那句话说：“花是无罪的，对吧？”那理想车又没找你啊。是那里边那个人不行啊、嗯、
3: 咱不说车、
2: 嗯、
3: 就说咱以房子来说吧、嗯、这个呢可能有一些低端的小区欠物业费的，对吧？
2: 对对对，高端也有，
3: 高端的没有啊。就像说我知道一个小区
2: 养狗在走那电梯里撒尿的、嗯、哪个小区没有啊？
3: 对，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说素质差的人吧，哪都有，
2: 哪都有，
3: 比例不同、啊、
2: 对。嗯，肖大爷现在头发都是奶奶灰了，
15: 不花钱染就是了。
4: 我刚才说，我就说要再整，我就整个紫的。
2: 这是为什么？风云 T11、银河 M9、深蓝 S09，我在大街上就见过2次银河，其他现在见不着，是卖的不好吗？都销量一般。
4: 嗯、
2: 你看啊，
4: 确实
2: 这个它销量一般啊，就是不是说是没有，少啊、嗯、少。蔚来是不是没有慢充？大哥，你在家充它就是慢充。
5: 他的意思是蔚来车没有慢充快充口，
2: 没必要啊，换电不得了吗？
5: 那你这种也正常、
2: 嗯，
5: 有很多车没有快充口，有很多车没有慢充口、嗯、啊，都有。
2: 纯耗信坦克300，1年20000公里，我越野强度一般，我打算照10年开，柴油、汽油买哪个？20000公里买汽油了吧？你要是25000-30000来公里，你买个柴油就行。柴油不光省，还有续航特别长，真是得劲儿啊！今天我朋友给我拍的照片，在天津服务区充电，高速啊，含服务费一度电3块。对啊，我就说这个要不在家充就不合适啊。很多没有充电条件的人还买电车，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嗯，这是如果你现在买车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我要得罪一下在座的各位，我还买汽车，我买汽车啊。请问肖哥，康哥现在在哈尔滨吗？如果在的话，让他来交点经费呗。
4: 哎呀，我就不能提，你要说提到这儿经费不太足，你来上上节目，那康哥说我现在事儿肯定多。
2: 嗯 ，SUV 膜颜色太深了，怎么解决？大哥撕了换浅的，没有别的办法啊。玻璃小鱼，亚楠真漂亮。
15: 是吗？再让你再看会儿啊、
2: 嗯。有人说了，就是像这个空姐的发型，才能真是就是真实的展示出颜值。
12: 但我那脑门确实有点大。
2: 这个智力，大本的人都聪明，我见过所有的都是啊。
12: 就我这一个傻。
2: 你要是傻，这世界也没什么聪明人了，人类得退回到新石器时代。
12: 我就愿意听这话。
2: 嗯。这是我看啊。 啊，法务强大，拍完那个品牌违停发抖音号就让封了，是吗？这个我不知道，没达到这个程度。
12: 感谢法务。

0: 来之前有段时间说是慢虫得选配，是吗？哦，我们青岛快充站2.09块。哦，你好，我现在订车了，在等的过程中，是不是钱分没了？我该如何是好？不可能，不可能。
1: 哥，他也得分订什么车，这次是不是9000万吗？
0: 啊，
1: 预计7月末应该能完事儿。
0: 对呀、
1: 啊，
0: 他现在订了7月末还提不到吗？
1: 哎，有的车得7周到10周呢。对，
0: 你非得买领跑啊？
1: 他也得分买什么车型。
0: 对，你换个有现车的不得了吗？
1: 你只能顺其自然了。
2: 买理想也不行。
0: 理想现在订车多久？
2: 2到4周，4到9周都
0: 也都这么长啊？
2: 对对，分车型。
3: 别着急。我们这里有现车供应，非常充足。
2: 有库存吗？
0: 王富贵家一库子车，你要啥有啥。
4: 买不买福瑞迪？
0: 对，
4: 200多台。开玩笑啊！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纯燃油的车啊，像刚才峰哥说，再做几次选择，可能我们都会买燃油车的啊。你来机场路12号看一看啊，看看我这个新能源旁边的隔壁和我现在的油车，确确实实是啊，还是我觉得啊。东北还是适合燃油车啊，尤其是10万以下的，现在这4000块钱试补比咱们的省补6%还要合适，尤其是一跑啊，我们第一天试补那天就交付了将近10台车，昨天和今天都陆续的在交车，就非常的火爆、基本上你看不见销售顾问吃饭喝水啊，天天就是脚打后脑勺。你来看一下繁荣景象，现在在这种汽车市场这么内卷，价格这么拼的时候，我们家还有这种景象啊，
0: 不容易，
4: 真的是挺开心的。
0: 嗯，
4: 来看看车，机场路12号。
0: 这是年底买，是比现在优惠力度能更大。那我想说，兄弟，那明年年底呢？对吧？你能这无限这么延伸下去吗？你再另外换个角度来想啊，1995年的时候，你买个这个奔兔电脑
3: 啊，
0: 10000大多，
3: 嗯，
0: 是吧？你现在买一个1500的山寨笔记本，比那时候最高配的电脑运行的都要好。你觉得这个小30年就不当日子过吗？这夜今天去试驾领跑110，还试驾了银河E5，我怎么觉得银河E5的驾驶感觉比那个领跑110好？
3: 银河E5多钱？
5: C16更好。
0: 对，你最后看到D19，
5: 对不对？
0: 然后再看李维斯，完了再瞅。
3: 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看的理想 i6，我觉得那车瞅的真
0: 不
3: 错。
0: i6 我认为也是好在哪儿？我跟你说，i6的价格合理。
2: 啊，
3: 是
2: 对。
0: 李维斯，我要买它，我觉得我是大冤种。
2: 不冤哦，哥。
6: 钱没有白花，
0: 然后大好几十万呢。而且李维斯，我问一下肖恩，商险买全了多少钱？
2: 理想就这点好，它是贷款也好啊，包括保险，姨妈不强制，反而
0: 是我不是说你强不强制，就
7: 我给你答一下
8: 啊。理想所有车啊，它比别的要好。那新车的一定要在店里头买，因为店里头
0: 不是，我是保险，
8: 我
0: 店里便宜，
8: 店里便宜，第一年它是渠道价格。所以说的话，就是续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2: 续保的话看你出险，但如果以 i6 为例的话，头一年商险是不强交强是950，商险加交强一共不到6000。L9 里维斯目前都没有超过10000的保险，40多万50多万的车，我觉得理想还是比较良心的。然后我手里有 L8，然后没出险，第二年现在我昨天问了一下，商险加交强是4000多块钱。
0: 这个。行啊，这个
2: 对，
0: 这个、
2: 我没听说，就是理想的车主因为第二年续保价格贵，然后引发一些。
0: 因为电车保险在我印象中一直是贵，
2: 没有。
0: 但你家这个还真挺便宜啊！我家地库有个 B6 迈腾，有天我看边上停了个新速腾，我一看比 B6 还长出一块了。
3: 对呀、啊，所以的话呢，
0: 对，都是越造越大，
3: 现在车越做越长。
0: 你知道现在的斯波托季比老款的胜达都大，这你注意过没有？
3: 宽点，宽点，
0: 贼大，
4: 4.695米。
0: 对，原来最老那零几年的胜达没有现在这个大。D19 和 i6 价格是不是重叠？如果不看标，论级别，是我现在应该去买 D19？ 这我不方便说话。
6: 嗯，
5: 我这个保持中立的去说这个问题啊，
0: 这俩车不是一样的东西。
5: 对，这两个车型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五米左右，一个是五米二的一个大型 SUV， 一个是城市的中型 SUV， 再加上你说的价格重叠，确实是价格相当重叠了啊。这个 i6 应该是24万9000。

0: 八起，对吧？
1: 对，
0: 然后 D 幺九是219,800起，价格也不太一样。一个是六座七座可选的，就是 D 幺九，它有增程和纯电。i 六应该是只有六
1: 纯电的五座，
0: 对，只有
1: 五座。
0: 对，这个根据你个人的需求，有没有这个六座七座的这么一个需求，或者想买增程的这样的，你就可以看看 D 幺九。如果说你要是没有，就喜欢这个理想这个品牌啊，你就看看 i 六都可以啊。这个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2: 我觉得这俩车用户不一样，
1: 对
2: D 幺九啊是一大家的人的，而 i 六呢是年轻小家庭的。
1: 哎哥，你说的咋这么对呢？ i 六的定义啊，我之前说过，就是理想一直是以家庭为中心设计的一款车型，叫创造移动的家，幸福的家吧，不有这个广告对不对？但是这次的 i 六的广告语和定义就不一样，它是为年轻人打造的五座的 SUV， 其实是为了一个就比如说不以家庭为单位的年轻人或者是单身，因为它有更好的一个后排的空间，可以变成一个私人的书房，还有个电影院，然后包括它的配置相当高，就像您说的，就是你看你要买纯电的还是增程的，这是一个方向。第二呢，预算差不太多的情况下，你是自己用车还是一家三口用车？如果说家里有二胎有老人想要买六座的，你就让橘子那儿买他的那个 D19 是吧？
2: 对，一大家人，那个车更宽敞。
1: 对，如果你要是倾向于这个整个车机的反应速度，智驾呀，包括一个人用车或者是
2: 哎，你啊，智驾有高低差异吗？
1: 我
2: 好奇，
0: 8797双新。
1: 首先我们理想的话是自研的一个基站，反正是支架都差不太多啊。但是咋说呢？你看看理想的支架讲来的升级的速度，各方面车机的。
2: 因为我觉得到200,000的时候，车的支架水准其实差别就不大了。
1: 但是像比如说多说一些啊，就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叫理想叫巨神智能旗舰 SUV？ 巨神智能的话，它的这个芯片的算力相当强，1280 TOPS 单颗的，双颗2560 TOPS， 就讲来的支架和它的芯片的算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理想其实先行了一步啊。怎么说呢？先看看车，你可以上菊哥那儿去加他的微信，让他先上那儿试驾，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让菊哥给你送过来，然后到我店里再试驾 i 六，然后我俩都给你准备一个精美的礼品，咱们对比一下，感受一下，想选哪个选哪个。
2: 先生。我想买秦 PLUS， 上周厂家优惠2000，现在没了，我该如何是好？哥们儿，不是厂家优惠2000，今天中午的消息是，上礼拜有一大哥手里握了不少，砸到手里的，往外便宜着开的，然后卖没了就没了。
3: 再说你上个月还没有试补贴呢，你这不能多拿4000吗？里外里这不还省2000吗？实在不行你换个车型，看看星光，这款车优惠幅度比较大。经销商有优惠，厂家还有补贴，再加上试补，三个政策的叠加，这车呢也不错。你来先锋路7号呢看一看。
2: D， 我是奥迪 A4 19年的，发动机报警灯亮了，然后呢说是三元催化有问题，售后让我加98号油多跑，哎，加完了三箱好了，我改回95又亮了，我该怎么办？
4: 那这车的话习惯于吃细粮，那就
2: 小姐生的丫鬟命啊，那
4: 你
2: 就得一直加98吧，兄弟，
4: 98的吧，
2: 没招。
4: 那加98的时候呢，然后呢，
2: 东哥98多少钱知道吗？10.4块。
4: 是，完了之后呢，再加点这个汽油
2: 添
4: 加
2: 剂
4: 啊，
2: G17。
4: 对，可能是呢，你跑一段时间之后
2: 换回来也挺好，
4: 换回来之后你再加95的就没有问题了。
2: 2014年7月份黑色奔腾 B50。大本俩名，7万公里，自动挡天窗呢？问收车大概能多少钱？我是在你红城买的，3年前。
4: 这个的话，如果是2017年的，我个人认为现在收车呢，应该10,000多块钱，不超15,000。2017年的奔腾 B50，然后公里数别太大，车况呢，咱说呢，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这车呢，话红腾卖的车，我们都可以回购。现在你想卖的话，你就开着车带着大本回到红腾就 OK 了，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2: 前两天听你节目说雅阁卖11万了，哪个店？不是哈尔滨。
4: 对，现在的话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下，
2: 不是全国都能卖，
4: 不管你是懂车帝啊还是这个抖抖啊，然后的话你
2: 他那个店头的官方账号你联系他。
4: 对，就很多，你一搜就是雅阁，那得挑出来一排一排的。现在很多的汽贸公司名盘挂着10万0900嘛，
2: 想买5代帝豪找谁能优惠？
5: 5代帝豪优惠不多，好像官方是10,000块钱左右，应该不到10,000，然后再加一个至高7000置换补贴，10,000多块钱呗， 如果说你要是买这个五代帝豪，特别是这种自吸的版本，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

0: 6、7万块钱啊，自动挡的。如果说你要是想买这个2.0T 啊，就是1.5T 的车型，我建议你看看星瑞啊，因为1.5T 的星瑞现在优惠完，如果有置换的情况下，跟帝豪五代2.0T 的这个版本呢是差不了多钱的，甚至置换补贴加起来的话，优惠肯定是要更多的啊。你看有没有特价车能享受到哪些？如果是同品置换，甚至要更合适，因为有18000的置换补贴，你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因为我卖星瑞不卖帝豪，你要买帝豪，我帮你找个人啊。但是如果说你上我这看完星瑞呢，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星瑞一定是个更好的选择啊。这个兄弟产品，但是平台不一样，18045078887。
1: 那理想双色车身定这个加多少钱？
2: 加2万，然后现在是
1: 卖的时候，东哥能卖回多少钱来？
3: 卖的话，这
2: 多
3: 个
2: 卖2万。
3: 不是，一般的行规是这样的，就你当时音响除外，你比如说你
1: 都卖不回来，
3: 像以前的宝马了，包括保时捷的话，你说我花15万装了套音响，那不行。一般上来说的话呢，是你加了2万，卖时候回来1万，回来一半啊，这个比较公平。那你想，如果是现在你花10万块钱买个沙发，你坐5年以后，这沙发5万有没有人买？
1: 没，2万也没人要啊。
3: 你看，我估计啊，你得雇人往下抬。
2: 哥，给我2分钟时间，再介绍一下 L9 吧。
1: 啊，
2: 还有倒计时5天了，我们全新的 L9 的首销权益就结束了。那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车的这个现金减免都有2万元，也就是目前43万9千八就能买到 L9 的 Ultra 版本，那48万9千八能买到 L9 的 Levis 的版本。那首销权益有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可以赠送价值3万元的936无瑕星环剧院的音响，这个音响有33个扬声器，那据我所知，像路虎揽胜只有1750瓦左右的一个音响的功率，我们能达到5000多千瓦的一个功率啊，是所有量产车型中功率最大的一个音响。还有一排双零重力座椅，价值1万5，包括全车电容防夹的电动门，价值2万，还有22英寸的星辉的轮毂，价值1万元，还有倒计时5天。目前的话，在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如果能找到亚楠买到我们的这个 L9 的车型，我额外个人还有礼品的赠送。目前的话，补贴也非常利好，除了置换补贴之外，我们还有大庆补贴。贴6000元能拿到，所以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加到亚楠的微信啊，18545533398，机场路的16号。
1: 锐界 i 路是啥车呀？
4: 是不是打错了？
0: 锐界 i 路。
5: 没毛病。
1: 高。
4: 你要不打，我们能想到这个车。
1: 我想了半天，我说锐界 i 路，我怎么不知道这么个车呢？啊，锐界 L 啊，对比大众揽巡，哥们儿不用比了啊，因为你虽然说材质、底盘各方面，揽巡一点不差，揽巡这车产品力一点都不差，但是他俩要比，我一定让你买锐界 L，
3: 这是肯定的。嗯，揽巡不管是上一代呢，还是这一代，卖的一直都不好，
1: 而且揽巡那车的造型相比锐界 L， 我个人也接受不了。
3: 就好像啊，揽巡就好像穿了一身西装，
1: 嗯，
3: 但是穿了双白色的运动鞋，有这感觉。你说你本来一个就是外形非常中庸的一个车型，你说你整什么溜背呢？
4: 其实这两个问题我不这么看
1: 啊，你说说。
4: 因为一个是5座的，一个是7座的，
1: 嗯，
4: 这个很关键。
3: 嗯，
4: 不要盲目的去看外观，
3: 就是
4: 你穿西服穿休闲，自己得劲儿就可以呗。
3: 哦，对对对，你看高哥今天，
4: 嗯，
3: 我盯你半天了，你没动。好嘞，我记着了啊，高哥开始动了啊。
1: 啊，这个李维斯啥意思？
2: 李维斯的意思的话，就是 L I 李，你就不用说
1: 了。理想，嗯，
2: 对理想。然后他理想，然后他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这个 V R I V I S 是具身智能的意思，就是
6: 世界
3: 英语。
1: 哎，我跟你说实话，你也现查的。
6: 这英语你也是跟，
1: 你应该让小张总替你解答这个问题。
0: 我刚才看那个这个九什么成什么，他解释的挺好啊。L I 就是理嘛，
1: 嗯，
0: 然后 V S 是 vision 的那个缩写，
1: 嗯，
0: V S I O N 嘛，视觉的缩写，可能更聚焦于，嗯，对智能啊，嗯，然后这个。可视化的东西啊，就是视觉视野啊，可能说的就深了。当然，这就是像是极客的光辉啊，代表一个高端的一个档次的一个层级的东西啊。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啊，可能理想年轻的时候应该穿
1: 牛仔
0: 裤，对。但是那个李维斯 L E 啊，那个是李维斯是 L E V S， 这是 L I V S， 还是有区别。

0: 的。
1: 真维斯还有个对，还有个戴维斯。
2: 你看小张总说这玩意儿说，
1: 嗯，还有一个杜蕾斯。
2: 那这是今后的推销策略。对对对，
1: 那个极客八叉、腾势 N 八 L、小鹏 G 叉，感谢各位，怎么选？咱先说说价钱吧。这里边极客八叉这家伙，我跟你说，极客啊八叉，高配的卖的好。40万那个，
3: 八叉哥，
1: 八叉卖的，
3: 中配卖的，
1: 中配卖的好，那也是中配，也得是40来万那个，对吧？
3: 38万多，
1: 它小三十小出那卖的不好，
3: 三十小出那个应该性价比比较低。
1: 对，
3: 嗯、
1: 而你说小鹏大哥他才26万多呀，这玩意儿我咋跟你唠啊？
4: 小鹏最顶配的
1: 才三十四万左右
4: ，
1: 对，兄弟钱差太多了，红星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堂口的啊？嗯，那红星啊，
4: 解答，
1: 叫神庙的吧？你这个预算你得有吧？你一个20多万的那个玩意都40了，这快翻番了。
5: 他应该再补一句，
1: 嗯，
5: 如果是不考虑预算的，这三个车型选
1: 越贵越好，
5: 还是八叉，
1: 对吧？那越贵越好啊。问车一昨天有点小刮蹭，留了点痕迹。在交警队处理的时候，阿 Sir 告诉我拿开水浇浇就平乎了，那个好使吗？哎，我告诉你，很多车衣拿热水一浇还真就好使。
3: 那火机燎也行。
1: 哎，我跟你，这警察叔叔懂行啊，
5: 划痕行，但掉肉。
1: 因为我有个同学是老阿 Sir， 他跟我说，他说现在跟年轻人的同事相比，他说他就跟傻子似的，改装车眼睛啪一过，
2: 嗯、
1: 年轻的小警察啪一眼就能倒出来有没有违法改装，就是他们就老的就看不出来。
2: 现在因为年轻人呢，
1: 他喜欢这个，
2: 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他研究这个东西就能发现，其实最专业的车衣这个呢，开水是一种办法啊，一种土办法，比较简单。这个呢，回到给你贴车衣那地方，拿烤箱一烤，而且现在的车衣如果有轻微的划痕，
1: 嗯、
2: 高哥是不是这玩意也能抛下光吧？
5: 嗯，不能抛光，抛不掉，
2: 是吧？轻微的
5: 只能受热，它发生个物理变化。嗯，可能细微的划痕就没了，但掉肉了好像整不了。
1: 掉肉不行。
5: 对，
1: 2017年冠道四驱尊贵型，黑色，10万公里，保原版。
2: 嗯，市场终端价格的话，2017的是吧？我个人呢认为呢，能达到8万多块钱或者9万左右，因为毕竟也是个9年的车了嘛，又看不着车，看不着手续，所以先给你个范围作为参考啊。
1: 汉兰达2.5双擎，1年10万公里使用强度，跑得少会不会有机油乳化？大哥，我告诉你，只要有库，它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有出现乳化的汉兰达，都是因为冬天没库，在外边一撂撂一冬，特别容易出现，但也不是100%啊。另外还有，你要想这么个事儿，兄弟，你连车位都没有，你说买这么贵的车干嘛呢？对吧？大街一扔，一宿一宿的。我实话说，我有时候我觉得车就是在哈尔滨啊，咱别说人南方的城市，哈尔滨这个冬天车在外边扔一冬天，你瞅着心不心疼？反正我瞅可心疼了。
2: 瞅着就是，如果是就在那扔着的，咱还能接受。就是说每天早上一打着火，就发动机那个声音，
1: 啷啷啷啷，哎呀，
2: 就那个就好像那个用最大的劲儿去这个嘶吼了哈。
1: 嗯，
2: 包括车上的橡胶件了啥的，这个都磨损很大。如果尤其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这么普遍，如果你家小区的车位不是特别的贵，我建议呢你
1: 端一个吧，
2: 还是租一个哈，或者买一个都行。
1: 我长春来消息告诉我，极光21万包牌，问现在找肖恩和高哥分别什么价钱？
5: 21万包牌，这个得需要过一手户，这个你能不能？
1: 是汽贸公司的户吗？
5: 对的。
2: 那有啥不能接受的？
1: 可以，
5: 如果你要能接受，这不相当于包牌包税零公里二手车吗？
2: 对对对，他就是
1: 就这意思，
2: 就这意思。嗯，你多钱呢吗你？
5: 这个价格差不多。差不多行情，
1: 也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
5: 对，不用找了，这车已经停产了，越卖越少。你要能接受过一手户的车辆呢，你可以买，但它这个不含商业险。但是现在新车开一手名的裸车的行情价格呢，应该是在19万5，
2: 涨了这么多。
5: 对，涨了，
1: 因为那税的事儿。
2: 因为它从应该是大概从15万8吧，
5: 没有17万5，
2: 然后跳到了17万5，
5: 嗯、
2: 从17万5现在涨到19万多。
5: 但那个低点一般人没抓住。
2: 不是，我就说
5: 都是批量拿的车
2: 啊，那这车卖的挺好。
1: 嗯，
0: 今天的价格的话，24款的42万9800的，现在不到10。

0: 九吧，
1: 二十一个毛。对了，
0: 裸车走，
1: 对了，
0: 全国
1: 那是这数了。朗逸新锐版有手动挡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确定应该是没有。
2: 不是说
1: 这个价不出手动挡车，
2: 是有没有手动挡的？
1: 嗯，
2: 朗逸新锐版他老人家都没了，
1: 也没了，
2: 主体都不在了，手动挡还有啥？这朗逸新锐版它是去年前年出的一个啊，现在朗逸最新款应该叫XR，这么叫。应该是叫朗逸 XR， 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新锐版现在肯定是没有了。如果有的这个汽贸公司啊或者资源车有的话，它也一定是库存。
1: 嗯，帮朋友问，22年威尔法，你赔的多？威尔法保值可小一般，
2: 它是
1: 至尊版，黑外米内，个人用户70万公里，全车月保原版没事故。
2: 22年的威尔法是吗？
1: 嗯
2: 啊，然后没说大座小座。
1: 至尊版应该是大座。
2: 啊，大座高配的。
1: 嗯，
2: 高哥啊，我想请问你，
1: 现在多少钱？
2: 22年的话，这个是新款老款？
3: 什么车？
1: 威尔法。
2: 威尔法。
3: 22年。
2: 对
3: 啊。那肯定是老款。
2: 老款的话，那就不行了。如果老款的话，我个人认为这车现在也就在黑白啊，必须得黑白，咱别说别的颜色的话，大概现在也就在40大多吧这块。
1: 嗯嗯。我于哥问 ，A6 C8 好 ，C9 好？我告诉你，肯定 C9 好。越出肯定是越好啊，只是
2: 那是肯定
1: 大概齐
2: 是，但是一发现25款的配置反倒比24款的低，那么这个最出现最早的就是在奥迪上，奥迪的话比较 QL 的话，它就是后期越到后期这个车的配置
1: 料差了都，
2: 对，但是为什么呢？人价格卖的你也低
1: 啊，
2: 原来优惠4万，现在优惠5万。
1: 另外 C9 C8现在价格有差，
2: 嗯，
1: 咱就
2: 差挺多
1: 呢，咱就拿那个什么，咱就拿 3.0T 的说吧， 3.0T C8 现在还能买得到吗？
2: 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吧？
2: 没有了，
1: 没了。那个454驱呢？现在什么价 ？C8 的
2: C8
3: 32万5，
2: 454驱包牌包是32万5，
3: 32万5
2: 四驱，
3: 对。
1: 哎呀，那 C9 呢
3: ？C9 这车指导价优惠14000。
2: 又掉了，
3: 对，
2: 我说的意思是C8的话，前一段时间哈尔滨应该包牌包税C8的452驱的话在31万多，现在4驱的32万多，
3: 32万5包牌包税
2: 哦，那是又掉了。
1: 嗯，
2: 完了，这批整奥迪的哪溜子的，
1: 嗯，
2: 又没挣着
1: 赔
2: 个。
1: 哎，我是不是第二遍广告没给人放呢？对吧，人家起亚的在这儿呢，啊，我就把这个给人播了啊。
4: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这里不管是新车市场行情，买车找人啊，对比优缺点，二手车市场变化，以及用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平安师傅说，论保险还是丰田的便宜，都是汉兰达全险300万3折，全下来才6000多，
0: 那也是贵，
1: 也是贵了是吧？
0: 也是贵，
1: 嗯，
0: 但是正常的话，你那300万肯定是人保的吧？
1: 嗯，也是，哦，平安，
0: 平安的，
1: 平安
0: 给你上300万的，
1: 嗯，
0: 那还是要。
1: 这兄弟是把那个连车架号都给我发过来了。
0: 哎，
1: 你这也就是咱这屋里都是好人，我旁边东哥要是外边的那种那个路边的贩子，这车架号记住了，
0: 嗯，
1: 没准就给你用上了。
2: 另外，在这真的提示一下啊，
1: 车号别给人发。
2: 如果呢，现在你初期一台二手车想卖的话，在询价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把你的电话号告诉别人啊，
1: 嗯，
2: 这个一定加小心，因为呢，现在呢，这个二手车圈成立了很多很多的群，在机场路呢，就是大群里头，车商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呢，有一些按我们行话就叫这个不是个贬义词，成为窑子。 啊，完了之后呢，这个车他看完之后，
1: 把信息卖出去，
2: 他把啪啪啪一拍照片上。

0: 啥的，他把车号了、内饰了、配置啊，都会发到这个群里头。
1: 嗯，
0: 他不是发到社会上，是这个群全是二车商，
1: 全都知道。
0: 然后电话号发到里头，谁要是把这车收成了的话，他就会，比方说假设这车我收了，我就会得给这个算资源二车吧，
1: 啊，
0: 资源二车。完了之后呢，我给他发一个红包。
1: 嗯，
0: 那么的话，如果像真的把你这个电话号和你这个车型发到群里之后，那你这个电话号基本就废了。因为呢，这个群有几个群非常的大，咱车友呢这两天也出现这事儿了。就上我这来的时候啊，这车别车上没看过，其实我一扒拉群就在里头放着呢，照片啥都有，电话号啊。然后呢，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个提示，你让他们看车没问题，评价没问题，千万不要泄露你的微信号和你的电话号。
1: 星越 L 我没库，油混冬天大概得多少钱一公里？
2: 冬天先不好说，因为星越 L 的这个油
1: 混没过冬呢。
2: 哎，还有对新技术这个没有，但是搁老的话呢，可能得五六个油啊。我如果是老的话，可能还得多点，就是上一代的这个HEV。嗯，但如果说这新款的这个，如果市区开肯定还是不高的，但是它油耗一定会高，因为你冬天油车它油耗也高啊，插混它也高啊，所以说它必然会高一点。但是市区内三升左右啊，这个你费点四升多，我估计可能也就是正常现在这个天的一个油耗。
1: 嗯，不是，这张足彩是咱群里人种的呀。
3: 哦、
1: 啊？
3: 啊、
1: 哦？
3: 我在这儿。
1: 他发了多大红包啊？
3: 我没领
1: 呢。我不好意思领。你领看看，我去，王建国中的，咱听友，
3: 咱听友182万，
1: 哎呦我去，咱听友中的，
4: 整俩李维斯不成问题，
1: 多少？180万买仨了，
4: 那得存点啊。
5: 哎呀妈，发这么多，
3: 我手气最佳，
1: 多大？
5: 10块5毛8。
1: 那我，啊没了，
5: 没了，
1: 啊没了，哎呦我去，真中了180万呢，在全乡乃至全县呢。
5: 50
1: 中的，哎，这小事先怎么不把方案发出来给我们看看呢？啊，招人膈应。你瞧，咱还是苦哈哈，这还买航海家呢。那个航海家四驱尊享黑色，现在包牌27.6万，送6次保养，行不行？
4: 如果贷款加置换，这个价格可以了。他应该问的是两驱低配的39.8万那款。
1: 嗯。
4: 啊，他是全款买车，差不多。
1: 嗯，
6: 那我就觉得35.8万的就不值当，外头的话优惠8万以上，这款车
1: 优惠8万呢？
6: 对，
4: 31减8，
6: 23
4: 加2万购置税，25加保险1万，26、
1: 嗯
4: 哦、再给你6次保养。
1: 我
0: 你在哪买的？
4: 再去个运费，差不多。
1: 啊，我看错发动机号了，不是那个啥，不是汉兰达，是普拉多。
0: 啊，普拉多，
1: 普拉多6600。可以了，
0: 嗯，
6: 普拉多是
1: 普拉多6600便宜，太这个价太便宜了。
6: 要我觉得，你说汉兰达6000多，我说不便宜。
1: 嗯，
0: 这是40万的车。
1: 嗯，回首往事，我要中180，嘎我个腰子都行。
4: 有钱了，命没了。
0: 如果我要是今天下午中了180万人民币，
1: 嗯，
0: 高哥就是2026年剩下6个多月、
1: 嗯，
0: 你是看不着我了。
1: 你要出去玩去啊？
0: 那我肯定的。
4: 哥，你这没中呢，你中了你也得来。
1: 哎，
0: 啊、对对对，
1: 高哥说的。
0: 对，高哥英明。
1: 嗯，传奇 M8 纯油的2.0T 的，是要求要加95号油吗？现在优惠完多少钱？我不贷款。
0: 你是这样的啊，传奇 M8 的话，我们就说大师版吧，千万不要去买它那 2.0T 的了，因为呢原先只有宗师版有 2.0T 的混动的。那么这回传奇 M8 的话，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它的大师版也出了 2.0T 混动的了。
1: 嗯，
0: 虽然价格方面稍微高点，但是一定要去买这个混动的。首先这个技术大家都知道来自于丰田啊，然后第二的话，在这个宗师上用了这么多年，口碑也不错。最大的话就是说它的油耗非常的低， MPV 的话相对来说油耗都高，我说的纯油的这种，但是这个混动的话油耗会低很多，所以你要想买这个大师啊，这没毛病啊，车型选的不错，品牌差点，其他方面都不错，但是一定要买它那混动的。
1: 嗯，他说今天我在道上看哈尔滨倒车了，领克07 GT 到了。对的，我已经让木木今天下午去拍视频了啊，这个实车哈尔滨到店了， 有关注这个车的朋友啊，持续关注节目啊，等木木去拍视频，他会有详细的介绍。

0: 票啊。哎，这车多少钱了？这车好像是挺贵吧？而且据说性能超级棒啊！
1: 我要中180万，我就买一个玩玩。
2: 市场太厉害了。
0: 不，小张总，这样的单子每年世界杯都会有，但第一次出现在身边。
3: 我那个健身房听说有两个中的，都是中
0: 十几万，
3: 还有一个中40几万的，
0: 嗯，
3: 就是也都是买比分的。
0: 让中，
3: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很厉害
0: 了。你知道为啥我就不买胜负了吗？
3: 嗯，
0: 我从来
3: 太少了，
0: 没意思了。
3: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你投入那么大买这个体彩，是我想支持体育事业，但我不能支援那么多呀。
3: 对，有道理。
0: 而且啥风险大，
3: 嗯，
0: 你懂吗？比如说这个胜负啪啪串四个，一般能达到3到4倍的回报，你扔一巴掌才回了多少？而这个你一旦蒙中了，就像那次我买体彩，哎，不说了，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后来我又还给国家了。这是问现代途胜19年两驱时尚版 1.6T 95000公里中外黑内一手，换过一个后杠两片补漆，现在能卖多少？
4: 市场终端价格的话5万多块钱啊，
0: 嗯，
4: 然后呢这也是一个6年的车了，6年多了，如果这车现在想卖的话，你就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呢，我们评估师呢也都在单位，他们一看车直接一看手续价格就出来了啊，
0: 嗯，
4: 或者拨打4-8-1357。
0: 我订了一台泰七，昨天去店里，因为点细节最后没谈成，啊，这肯定谈崩了呗。他说我就照这价，纯电的，有没有别推荐？泰七纯电的现在多少钱？
4: 20左右吧。
0: 20，纯电的 SUV 来吧。
5: 他要啥型？
6: 你这种外形的，还是说
0: 方盒子
6: 换一换呢？
0: 嗯，
6: 方盒子那零跑没有。嗯，但是你20万你能买到一个大型的5米2的。
0: 他没说要外观，就是说你纯电就行。
6: 对，纯电的话，这个续航里程720的啊 ，D19 219800，预算稍微超了那么一点点，我觉得20万超个10000多块钱还行啊。如果说你要是手里有置换的话，这还能拿到这个置换补贴，省补是8个点，那就是281000，最高是15000。啊，你基本上就是20出点头就能下来了，可以看一看 D19 啊。而且现在这个车呢，目前来说本月订车基本上就是1个月左右啊就能提到车了，现在这个产能也都上来了。嗯，关注关注吧，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0: 还有没有别的？高哥不说两句。
7: 他要纯电的 SUV。
0: 嗯，20万的。
7: 20万的。硬派的风格，刚才我想了一下，
4: 这个长度不好找。
7: 嗯，但是 iCar 超级的 V27 吧，那个车是增程。
4: 不是，就是说 iCar V27 虽然看着长度很高，挺长啊，数据上来看行，但是呢，跟这个泰七往一比的话，它没有泰七这个气势。
7: 纯电车型看看 i6 啊。
4: 也不是，
7: 虽然外观风格不一样，但是
8: 对
7: 不纯电车吗？
8: 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20万多。那个预算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理想的 i6 啊。
0: i6 纯电现在多少钱？
8: 24万9800。
0: 那你超了。
8: 对，但是它现在是啥？
7: 那
8: 个你要是全款优惠10000，是23万多。
0: 那还有3万多呢。
8: 三万多，我有置换补贴15000。
0: 那还剩10000多呢。
8: 还有4000块钱大庆补贴。就是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说这个价格的问题啊，你要真是买个心仪的车，多个3万2万预算，其实也并不。
0: 你可别那么说，3万2万有时候挺熬人。
8: 但是他不喜欢我那个造型，你这个东西是用上
4: 方盒，
0: 因为喜欢泰七的人吧，他对于别的造型，
8: 哦，
0: 他不一定能 get 到那个点。
8: 正好我旁边就是方程豹，不行你上方程豹去看泰七，我去接你，然后你开一圈，你也正好对比一下买。
0: 他都不去了，肯定不高兴了。嗯，
8: 不高兴。
0: 嗯，他在那儿那店里边，他肯定不高兴了。
8: 没定成，那你来理想，我让你高兴高兴。185453319118。
0: 你知道吗？这个汽车购买过程中情绪价值很重要。
4: 那当
8: 然了，
0: 你让客户进来，说赌气当塞走了。
4: 你看，就是说我们收二车当中啊，大家的这个看车水平、断价水平都一样，
0: 但有的就不成。
4: 但是有的这个评估师能沟通的、懂礼仪的话，他可能呢一个月成交10台车，但是有的那个脾气比较就不爱说话的、比较倔的，他一月就成交2台车、3台车，这就是说跟客户的沟通差意思了。
0: 嗯，哎呀，这个是有人说我要是中这180，让我端个2手飞驰，大哥，我不能全花了呀。啊 ，S500 现在多少钱了？
4: 咱这样
0: 你得那
4: 150，
0: 一百五，

0: 哦，这么贵？
1: 那不能买。
0: 我高哥那天发都变一。高哥，那你发了
2: 是26款的
0: 啊，26款。
3: 我发的是 S 迈巴赫146.8万，
0: 优惠20吗？
3: 优惠20。
0: 就我看了，我高哥发的，
4: 咱见识
0: 啊。
3: 哥，他卖你那是老款的，我这新款优惠19，我这多发了1万，我就看看有没有人问。
4: 就这俩东西能跟飞驰在一起比吗？咱这不180吗？
0: 啊、
4: 咱花150买个二手飞驰，再说剩钱剩30万吗？
0: 嗯，
4: 咱就是全国自驾游。
2: 今天晚上我就买奔180万的，完了我给你买一个。就得了，
5: 就买冷门啊！
1: 我也想说，那个，
2: 你要给你哥买一个？
1: 不是买不买的问题，是180万，
0: 嗯、
1: 咱买一个30多万，号称那个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不好吗？还是一手的，对不对？
0: 问李维斯综合续航里程能不能超1500公里？
1: 不够啊，1650公里的续航，纯电是420公里续航。那它这次的这个增程器也不一样，第三代的增程器啊，静音效果非常好，而且真正的是把电车的5期超充和油箱就是这个续航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问吉利的颗粒捕捉器好堵不？
6: 很少，极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堵的，也关乎你的这个加油的品质，因为吉利的车主很多都是在比较下级的市场啊，然后呢去使用很多散油啊，那些杂质啊，嗯，就很多因素都会造成这个颗粒捕捉器堵啊。但是它自然使用，像市区使用，正规的油站没有听说有堵的啊，极少。
0: 别克致敬E7，买这车找谁？
4: 你就加我微信就行。
0: 一口价吧，这车。
3: 对，一口价，你能挣个。
0: 找你东哥，你能挣点零碎。
4: 他有置换呢，如果置换的话就可以了。加我微信17148135 啊，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四 S 店。
0: 嗯。想用置换补贴，但是得用我外甥的车，他是吉林牌子，能操作吗？
1: 不限制啊。
0: 但是他说我不落吉林牌，我想落回哈尔滨牌。有没有限制？
3: 那你得看开发票的所在地，哪儿开发票落哪儿牌。
0: 他说如果车主原车主本人不来能不能操作？
3: 可以的，
1: 可以，
0: 都可以是吧？
1: 但是据我所知，现在如果在黑龙江省，如果你要用他这个外省名买车，他吉林牌照的二手车是不限制的，开黑龙江发票。
3: 二手车不限制？
1: 对，二手车不限制，所以你在黑龙江买呗，然后你用他的名，然后把车开过来，身份证邮过来，不就过户了吗？
0: 他要买 MPV。
1: 没事儿，啥威咱也给他出个招。
4: 这样吧，如果你真是买各位嘉宾的车，然后呢，你二十又不想卖的情况下，因为是两个省主嘛，不需要。完了之后，来我给你办啊，我保准办的呢。第一呢，这个非常的严谨啊，然后呢不会再出现任何手续方面的问题。第二的话，基本没有费用。
7: 这还有个要买一跑的，结果这两天让周围人给他整的，说是让买电车，那不知道该怎么整了。
8: 我以为那个周围人给你拿钱买车呢。
7: 就是周围现在都让他买电的，他该怎么办？
4: 我告诉你，买车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从业这么多年，千万别踢旁边的人。
7: 对，就他们啊，这第一讨厌。第二，我给你讲个道理啊，兄弟，一个车啊，没有开一辈子的，是不是？最终得卖哈、啊。你记住，一跑这车你开10年它还是车，它今天两箱油能干到两箱油的话能大连没问题，甚至还得过啊。
4: 轻松。
7: 但是你要买个电车，10年之后，它连长春都到不了。
4: 而且的话，如果你真的就是5万多块钱买个电车，咱说呢，这电车也
7: 挺一般，对，就是个市区买菜行。
4: 对，所以的话呢，如果真的公里数不大，然后你刚好家里又没有库，然后预算呢又不太宽敞，其实这时候选个油车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7: 天齐乐观，我喜欢你这乐观的态度啊。哈弗 H6、宝骏510，哥们买不着了吧？
9: 停产了？
7: 没有了啊。传奇 G4。传奇G4什么呀
9: ？GS4 吧。
7: 啊，那个好像也没了吧？
9: 也停产了。
7: 大哥，那就剩 H6 了。
9: 现在是新款。
7: 他说那个耐用、安全，那就 H6 了。现在 H6 价格也便宜，最老那个叫经典款吧？
4: 对，69800。
7: 69800，买啥去啊？
3: 那可能他对这个50的车有情怀
7: 啊。
3: 510没有了，你看看星光的560，这车呢有燃油版的，
7: 多少钱？
3: 手动挡的应该是6万多。自动挡的呢，优惠完之后呢，7万多，外观也很漂亮，跟 H6 呢是属于竞品，你不妨。

0: 你来看一看。
1: 但是你说哈，这五菱车确实创造过很多的传奇啊。
0: 当年五幺零都卖飞了。
1: 是，但是你说我对五幺零有情怀这个事儿，值得商榷。
2: 为什么呢？
1: 情怀这个东西，好像那个车得有点说法。
0: 每个人的情怀不一样。其实我当年特别喜欢哈飞路宝，现在我也喜欢。
1: 我现在喜欢，我正在找。如果真的有车况好的，比方说报废现在都一千多。
0: 那人家喜欢五幺零，那不也正常吗？
1: 是，你说对，但是
0: 是还不是啊？
1: 路宝，你觉得路宝哪来的？
0: 哈飞吗？
1: 你再往前说说，看你知不知道？你别白喜欢一款车。
0: 那我不知道。
1: 这个是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
2: 乔治亚罗。
1: 对，
2: 那时候全中国的车都是乔治亚罗设计的。
1: 在这哈飞
0: 现在设计师还在吗？
1: 在。
2: 哎，说实话，他设计那些车没有一个好看的。
0: 你看、啊，你这这给直播说停了都。
1: 来电话了，10086。你说中国移动老找我。
3: 你
1: 三个亿我不投了、嗯，那三个亿啊，你不用给我打电话。
3: 哎，怎么还我都关了怎么
1: 来个人给会整的整的
0: 他有延迟
3: 是吧
0: 你挂了他有延迟
3: 啊然后我看看啊这个哎怎么还是黑屏呢主播已离开显得完了
1: 暂停了
0: 时间到点了收杯吧
2: 大哥才20
0: 一人说一分钟
4: 啊
0: 这不也差不多吗
2: 不真的怎么回事呢这是闹心来我看看我们的公众号里边的问题吧啊D99首批用户权益都有啥这个东西你应该你说来这儿问图一啥呢
4: 嗯
2: 你说完了莹也说完也记不住而且我跟你说他也说不全话你上哪儿找去首批用户权益都挺好
5: 我就挑点干的说啊
3: 但是他一般都是跟车走不跟首任车主走
5: 对、
3: 啊、
5: 挑点
3: 跟首任车主走不跟车
5: 对挑点干的说一个是四项的终身的质保啊，终身质保，还有就是我们交5000元抵8000元的一个膨胀金。除此之外呢，还有个3年的一个最高15万的一个免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积分赠送，你都可以看一看啊。这是上市期间的一个首任车主权益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详细的我会发给你13945117119。
1: 高哥、
2: 嗯，
1: 我有个事儿不懂，
2: 嗯，
0: 不懂你就问。
1: 对，你说0.2元是多钱？
2: 高哥今天罚款是2块不是吗？
0: 啊！
1: 你给我转2毛是啥意思？你要什么十？你要分十期给我吗？
0: 我就测试测试你的智商，我看你能不能混乱。啊，刚才交的是2毛钱。
1: 就为看你们拍视频留纪念。
3: 哎呀，
1: 刚才我一看懵了，徐哥，你做个证是不是转的0.2元？
4: 咋的
1: 里头有没
0: 有
1: 二了
0: 没有那我
2: 高哥花的是欧元
0: 我没理会你看我给你转账吗我给你发红包我跟你说你就说不清了啊
1: 我就懵
0: 没罚款20我交什么
2: 2块那你为什么交2毛呢
0: 啊那我整错了那我可能
2: 再交1.8
0: 再交1.8补上
2: 交2毛
0: 我主要是考一考我东边有没有
1: 你亏了没给我现金呢、嗯、你要给我现金这1.8我还找不了
6: 哥这个钱1.8晚上你要不回来了得亏你现在要了
2: 为啥呢
6: 晚上再要就不认了
2: 不认了我高哥就好这个那个啥便宜不在大小主要能不能找
0: 再补上
2: 这个是说阿维塔现在还能买吗哈尔滨店把不把握
7: 俩都把握看着那美丽的啊，上那儿买。
3: 不用看，现在视频直播断了
7: 啊。
3: 嗯，
7: 那阿维塔的话，你也可以。
3: 他们怕你们店代理商撤了，
7: 啊、
3: 这意思。
7: 目前是没有啊。阿维塔城乡路302号，你去完了之后提人啊、
2: 嗯，
7: 都行。
2: 其实这个听友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7: 嗯、
2: 这两年，大家伙儿真是这个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啊。结果是上了很多的当你像刚才节目刚开始那朋友说在那个老潘那儿买的那个大众那个事儿我觉得这就是聪明人老潘那儿大众肯定比有的店可能要贵但老潘那儿的车是真有证也全
1: 不是这样的啊、
2: 嗯、
1: 是哈尔滨目前一汽大众是这么个情况
2: 啊、
1: 嗯、就是这几家比较运行比较稳定的把握点的、
2: 嗯、
1: 价格都贵
2: 对
1: 都贵
2: 稳定的都贵因为啥它是真卖
1: 是
2: 嗯
1: 那不稳定的说整一天算一天嘛、啊、
2: 嗯我刚才说那迈巴赫那价格问高哥是美规的还是中规的
0: 中规 4S 店的 146.8万新款带四轮转向的这车呢，应该优惠19到20。

0: 十吧，如果月底可能说要量的，多放个1万多块钱，但老款806的呢就优惠的多了，能达到24万。
1: 说齐齐哈尔是人家世补给的多，他说应该走齐齐哈尔的手续能更多。齐齐哈尔是给多少钱啊？5万元车给8000的世补，10万的给12000，15万以上的给15000，20万以上的给17000。
0: 但
1: 都说问的就是能开齐齐哈尔发票走齐齐哈尔世补吗？
2: 买
1: 你分买啥车？你要是买像理想这种车，你就能走齐齐哈尔世补。
2: 哦，对，我给你走大庆的，大庆的额度非常
1: 大。大庆的有这个多吗？
2: 没有这个多的，但
1: 一
2: 是
1: 万七啊！
2: 它叠加呢，它能叠加吗？
1: 能叠，他就说能，这个给
2: 给
1: 啊，
2: 吗？
1: 不不，哎，等会儿我看
2: 它
1: 啊，
2: 叠加不
0: 对，
2: 了
0: 有
2: 吧？
0: 的能叠加，有的不能叠加。
1: 它叠加不了。
2: 所以啊，我现在能叠加呀，
0: 还有一种，
2: 20万左右。
0: 它的额度要小，一般还抢不上呢。
2: 我
1: 它这个总额齐齐哈尔的补贴额度，哎呀，它补贴额度小，它2200万。
0: 那我估计两三天就没了，
1: 他这不够发啥，
0: 全省都好。
1: 他这个补的太少了啊！来来，收杯收杯收杯，回去我那个看看今天晚上比赛。
2: 我先说，我要走，我要走。大家好，大家好，理想汽车。我收不收啊？
1: 王晨已经就心在曹营心在汉了。
2: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你想选择一个新能源的汽车，想选一个5座的或大6座的旗舰的具身智能旗舰 SUV 啊，不妨来理想来看一看车。那目前像理想 L9 也在首销的权益范围之内，包括 L8 截止到7月6号也一直在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那目前的话，如果你想买个纯电的5座车型，我们的 i6 卖的非常好，79800，3年免息的政策啊。所以无论想要征程还有纯电，来到机场路16号找到亚楠，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398。
3: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吉利的低价位的车型啊，现在有这个世补还是比较划算的啊。比如说你想买一个4万块钱的，买个帝豪啊，买个缤越啊，现在呢这个世补来了4000块钱，平常省补还是要多不少的啊。特别是没有这个新没有旧车的听友们，想买车抓住这次机会啊，这个可能也很快就没了。因为现在买车我知道也不只是咱们这些人在刷啊，这个用的人也很多。如果说关注吉利汽车燃油车，油耗低的可以看看我们的 iHive 啊，另外网约车的业务啊，这个想租车买车啊，新的我们现在也有啊。如果说贷款的话，也不查征信，你租代购就可以啊，都可以加小郑的微信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主销的就是3款车型，一个昂克赛拉C-5和C-50，看您预算啊。家庭用车买一个C-5，现在是店里头销售量最大的，因为低配车型12万5800，所有你政策拿齐啊都不到10万，裸车的价格。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马自达车真的您得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啊，那种平顺性、指向性非常好啊。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品牌呢推出了一款 MPV， 叫星光的730。这款车呢有手动挡的、自动挡的，还有插电混动的，还有纯电的。前几天呢刚刚推出了一个升级改款的车型，增加了电动侧门和尾门。店里呢部分车型和颜色是有现车的，定位呢也很亲民，配置呢也更丰富一些，维修保养也便宜，内部空间更宽敞，外观设计的确实也很漂亮，价格呢也很亲民。如果大家想买一款 MPV 呢，可以关注一下星光的730，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89448，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15244775599，每天也分享一些特价车型。
5: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D99这个车呢，也确实是在这个 MPV 当中全新领跑的D99啊，也腾空而出世了。那这款车呢，也就是说249800的一个定价呀，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扛打啊。都说领跑在网上没赢过，但是在销量上从未输过，所以说希望大家关注领跑的全系车型，一定要到店里赏车试驾，亲自去感受。那么D99这个车的新车上市权益呢，也会在我朋友圈里边出现。大家如果说想关注，一定要是加我的微信 1119119。
6: 嗯，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这两天感谢世补，店内交车非常多，尤其是5-6万块钱的逸跑和 K3 这两款车型呢，我们本身就是店面比较主打的车型，又加上4000块钱的这个店这个世补啊，周边的这个省市的啊都来咱们哈尔滨提车了。如果近期想买起啊全逸车型的啊，咱们的这个世补呢应该是还能再坚持个这个一个月左右啊，所以呢现在呢可能部分车型已经都没有现车了，那你还想再领省补的话，我们就交个定金啊，然后给您预留一台车辆。全系车型呢现在目前为止啊，逸跑也给大家增加了咱们的试乘试驾车，包括我有一台纯电的 EV5， 这台车一定是全国的最低价格啊。如果对纯电的 SUV 530公里续航的这种合资的530公里续航的这种车型吧，啊，感兴趣的你可以寄个电话微信到店找我试乘试驾看车啊，18646049935。
1: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如果二车想求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置换新车，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汽车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7: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继续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继续来听周传雄《清纯女子》。

来关注909的出行，我想18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送自己一份成人礼吧，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么在7月和

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当中，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说，有些事儿啊，真的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了？我们去西藏看牧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啊，不是得到什么，而是能够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去定格青春。而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高峰的拥挤，慢悠悠的去逛遍藏地。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西藏行程，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松去玩圆梦西藏就行了。7月16号我们出发哈尔滨，四飞的行程一共7天，只需要6880元。咱们是精品小团啊，出行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13904806169，13904806169。7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另外呢，我们还有海参崴的行程供您来选择，同样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关喆《没那么简单》，杨坤的替身一直水木年华，昨日重来，袁娅维浅蓝色，还有陶喆的流沙等等更多经典。我是经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午后的时光总是带着一点慢镜头的质感，阳光斜斜的落在我们的桌面上，这个时候连空气里浮动的尘埃都会变得温柔起来。欢迎您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当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聆听经典。每一段旋律当中都会藏着一段你舍不得丢掉的回忆。

下午的时光，我们一起翻开那些藏在老歌里的故事，从90年代的华语经典到近些年打动过你的影视 OST， 让熟悉的旋律带着你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和过去的自己打一个温柔的照面。

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

情，我们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我们在整个的行程里就会带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异国的风情，而且是坐着汽车。我想这个体验啊，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过的，所以呢，不妨趁着自己的假期感受一次独属于这座城市的、独属于自己和家人的浪漫旅行。那么这次行程呢，我们是4天的时间，20个人小团出发，高铁啊，往返绥芬河，省时顺心，一价全包，并且呢也是安心出行的。同时我们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来添加手机的微信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成人的价格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啊！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更多，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997年的《流沙》是华语 R&B 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陶喆用清寂克制的编曲，把爱情像流沙的意象揉进每一个音符里。简单的钢琴线条，略带粗糙感的鼓点，搭配他那个时候年轻却带着沙哑颗粒感的声线，精准地还原了人在爱里越挣扎越下坠的无力感。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8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那就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么这个七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当中啊，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而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你有多

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了？我们去西藏看牧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青春，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高峰的拥挤，慢悠悠地逛遍藏地。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了最为舒适的西藏行程。我们不赶路，不折腾，而拉萨也提供供养的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统统安排到位，你只管轻松出游，圆梦西藏。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的行程，6880元一价全含零资费。咱们是精品小团，而首晚入住到的也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散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赠送专业的讲解耳机，神山经幡祈福、藏式伴手礼。报名呢，咱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我们详情添加微信。另外呢，也会有海参崴以及更多的行程安排，都是通过这部微信来详询的，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也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北京时间的16:09啊，那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城市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的话，那909推荐你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那我们这一趟藏在远东的浪漫的之旅呢，我们用4天的时间啊，坐着大巴在陆地上就跨越国境线，这样的体验相信也是非常的新奇的。那同时我们这一次在吃这一块啊，我们也是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特色庭院或者景观餐厅的露台，那也是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跟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啊，大家一起举杯畅饮，相信这一次一定能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那这一次的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好。20个人的小团啊，我们是全程主持人带队。那目前的团期呢，7月4号啊，正在火热的招募中，也欢迎团体定制，成人2599，一价全包。同时，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是有专属的福利啊，咱凭准考证报名能立减200块钱，所以说赶紧报名吧，18646112773，18646112773。当然同时啊，我们7月3号跟7月16号呢，更是有这个909的这个圆梦西藏之旅，也是火热的招募之中。西藏的行程909已经连续做了3年了，可以说无论是行程的安排啊，还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的把控，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到位啊。所以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咱们4飞7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的精品西藏小团，也是想要报名的话，同样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或者俄罗斯。

北京时间的16:19啊，来自伍思凯的歌声叫做《五月光》啊，可以说非常经典的旋律，同时他的嗓音相信也是一代人的记忆。那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个关于变美以及让我们整体气质能够有所提升的好事情吧。那就在这个夏天，909给咱们安排的一场养生局。

于啊，6月28号到29号这两天，也就是从后天开始呗，后天和大后天，909将会携手昆仑爱研，给你精心筹备一场名为“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的沙龙活动。那这也是一次让你能够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啊，都可以来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重磅嘉宾，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技艺传承人啊，也是高级心理的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我们的朱岩老师啊，所以也是机会很难得。那一起聊一聊这次沙龙的这个详细的流程啊，包括古法之乡啊，其实它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闻个味儿啊，而是在这个传统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也是一个非遗的技艺。所以在这一次的沙龙上，朱岩老师也会带咱们一起解密一下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啊，名额有限，每场仅限10位，但是只要是16到60岁的咱们的女性听众都可以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先报先得，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活动日期是在后天和大后天啊，也就是6月28号和29号，让909陪你在药香和笑意中重启轻盈人生。

北京时间的16:33啊，唯上装饰的夏季的优惠活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高端品质的高端工艺啊，大包整装40000块钱起，让您在一个享受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了解具体的活动，先记好微信号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说一下限时的八大升级项目啊，包括800地砖免费升级成750×1500的，啊，其实都是属于那种很大块的了。其实你会发现，具体装修的时候，这种会更加的好看。

0: 暗一些。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升高至2.3米啊，常规的大概是2米到2.1米的这种。然后乳胶漆也是国产，免费升级到芬兰的进口的芬林5:1的乳胶漆。同时品牌橱柜也是免费加高，常规800的话，活动这个期间可以免费加高到850到900。普通的马桶给你升级成智能的啊，国产的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的，然后呢，集成的吊顶也是免费升级成蜂窝的大板吊顶，同时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参与活动记好微信号1990451590919904515909。同时呢，除此之外啊，还有另外四大特惠啊，也是这个现在可以任选其一啊，包括万元现金可以立减，最高是优惠到30000块钱，那具体多少呢？是看整个装修款项多少。同时全屋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的电视啊，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的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包括小米的 1.5P 的空调。全屋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而且真正的是拎包入住。同时旧改这一块可以选择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特别安全。那参与这次活动啊，这个抢占优惠的名额都是记好微信号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那总之呢，来为上呢，就是用一个普通的装修价格能获得更高的价值和品质的服务。同时他特别敢于承诺的是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说不用先给钱就能先干活，哎，验收合格之后您再来付款，所以也是让人很放心。为上装饰10年的信誉啊，添加微信来享受刚才以上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福利，19904515909，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有掌声，没有客人，我的眼睛看向黑。

北京时间的16:48啊，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我们官方商城的好物啊，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而且是150毫升的，今天到手是两个啊，拍一发到手两瓶，只需要多少钱呢？520块钱，这也是618的年终大促的一个延续的福利啊，也是带来人气的大爆款，很多人都知道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正常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啊，平时其实要卖到1400多块。当然了，一些免税店可能要相对便宜一些，但是可能也需要四位数的价格。但是今天啊，但是也仅此一天，通过我们的官方商城进行购买的话，15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合计300毫升只需要520块钱，合计下来一瓶只需要260块。购买方式呢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一个字水就行了。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双重惊喜，今天是买一得二，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20块钱。价格其实都不到官网的一个零头啊，但是也是数量也是有限啊，所以想要购买的话赶紧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个关注了之后后台回复水这个字儿。那有的人说为啥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所谓的临期的产品，有效期是到明年的3月份啊，就是到2027年的3月份。但其实对于咱们自己用的话不存在任何的问题，而且你要想只有它是有这个有效期的这个临期的情况，它才会这么便宜，才会有今天的羊毛啊。所以520块钱到手300毫升两瓶，这个15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想要购买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水进行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7:10啊，那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啊。那我们这次远东的浪漫之行呢，我们用4天的时间啊，坐着大巴啊，我们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这种体验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有新鲜感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在吃的这一块儿真的也是非常的爽了。说一说啊，首先是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而且还有俄罗斯的应季的海鲜以鱼子酱等等，同时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特色庭院或者景观餐厅的露台，咱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高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跟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啊一起举杯畅饮，相信也是能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那我们这次909的海参崴之旅啊，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86-4611-2773 备注俄罗斯。我们的行程呢，现在7月4号的团期正在火热招募中啊，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儿，909主持人也是全程带队，而且我们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是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凭借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块钱，所以赶紧来吧。跟着909一起坐着大巴远赴俄罗斯的海参崴，添加微信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那同时在我们国内呢啊，在这个季节，比如说想看好山好水，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西藏肯定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们这一次西藏之行啊，7月3号、7月16号，目前这两个团期在火热招募中。我们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时间，中间在成都，我们中转落地一下，给大家一个对这个海拔的一个平稳的适应的一个机会。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也是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精品小团啊，首晚入住拉萨这个洲际5星级酒店，而且全屋是弥散式的供养，而且六大藏地特色正餐也是全包，包括我们这次去到的景点也非常的全啊，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等等等等，而且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物船啊，所以说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86-4611-2773。7月3号、7月16号团期火热招募中，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西藏或者俄罗斯。

上个小时给大家推荐的我们官方商城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怎么说呢，就这么快已经卖没了，所以刚才临时啊换了一个品啊，对，就这么快，一小时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已经卖没了，所以大家不用这个再回复水了啊，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咱回复鞋吧。啊，因为这个临时换品了，换的是什么呢？亚瑟士的这个情侣鞋，其实就是很经典的那一款，很有设计的那个网眼的那个运动鞋啊。大家这个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你一定见过，或者说你一定在大街上看过别人穿这个鞋，非常的百搭。虽然是一个运动鞋，但是其实哪怕是偏休闲，甚至你穿的偏商务啊，运动商务的风格，配这双鞋也没有问题。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后台回复鞋字，我们今天这个369这个亚瑟士的这个情侣鞋啊推荐给大家，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啊，鞋子特别适合夏天穿。那说一下啊，这个鞋呢平时的官网旗舰店要卖到大概是700多块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是砍到一双只需要369元的宠粉价，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很香的同时，它这个竟然不断码不断色，就是它今天给大家可以选择的色号和码数也还挺全的。啊，所以赶紧去看一下。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米白色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比较百搭。但是当然黑色的那个也不错。然后其中呢也有一些比较，有设计感的，比较有特色的个性的一些个配色，大家可以看一下，符合自己的审美和需求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后台回复鞋字儿，我们的这个亚瑟士的这个运动鞋啊，既可以平时这个代步。也可以平时的这个通勤，包括哪怕你爬山啊、运动啊，就是这双鞋都蛮不错的，既透气，而且它的这个撑脚感也非常的好。369块钱，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也只有100双啊，所以说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赶紧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回复鞋啊，刚才一个小时的那个精粹水啊，就一小时就马上就没了，这后台很多人就说怎么一回复水说没有了啊，发现没了，就这个赶紧换的品。哈尔滨音乐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鞋啊，回复鞋来这个看一看这双亚瑟士的这个鞋有没有适合你的版本。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在外怎么说呢，在这个装饰的这一块啊，咱们是穿好穿美，那当然同时我们的整个的气场和气质也是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夏天啊，909也是给你一场不一样的这个养生局。我们的后天和大后天，909携手昆仑爱颜医美，也就是6月28号和29号这两天啊，给你精心筹备了一场名叫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这么的一个沉浸式沙龙活动，也是一次能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一个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啊，现在都可以通过节目进行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啊，也是咱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啊，这个在香这一块啊，然后这个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咱们的朱岩老师啊，在这一块呢，他会在我们的这个分享沙龙会上啊，给大家解密一下这个古法非遗香养的这个神奇的逻辑。它不光是让你这个闻一下这个闻味儿啊，闻香味儿，它也是一个传统中医外治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所以说，想要来一起感受一下的话，就是赶紧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啊，这是独属于咱们909女性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本次活动全程免费，而且还可以将自己的这个制作成果带回家，但是。是名额有限，仅限10位啊！只要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都可以通过节目免费报名参加，先报先得。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沙龙的活动时间是在后天以及大后天，也就是6月28号跟29号。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

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7:35啊，咱们如果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接下来要听好了，因为这是来自万象装饰给咱们的夏季的优惠活动啊，只需要4万块钱起就能够做到大包整装，让你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记好微信号啊，进行这个报名抢福利，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接下来说说现实的八大升级项目啊，包括这个800地砖免费升级成750×1500的，那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呢也是免费升高至2米3，常规的大概是2米到2米1的，乳胶漆国产的给你免费升级成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乳胶漆，那品牌的橱柜呢也是免费加高啊，常规800的话，活动期间可以免费加高到850到900。普通的马桶也是免费升级到智能马桶，国产的水管也是升级到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同时集成吊顶也是免费升级成蜂窝的大板吊顶，同时再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啊，所以以上说的所有的这个福利啊，参与活动的话记得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这是仅限909听友的福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四大特惠也是任选其一，包括万元现金立减，最高优惠30000啊，这个具体的优惠金额呢是根据这个你每笔装修款的这个不同啊，你这个肯定是装修的这个预算越多，它优惠的肯定也就越多，对，封顶是30000，然后呢全屋的家电免费送，包括75寸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这个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的 1.5 P 的空调，包括全屋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是让你做到拎包入住。同时旧改的这一块啊，也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也是不限平米数的，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件换新，全屋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也特别的安全。参与以上的所有的活动啊，这个薅羊毛啊，享受福利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19904515909。总的来说呢，在唯上就是你能用一个普通的装修价格获得更高价值和品质的服务，而且他们敢于承诺的是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不用先给钱，先给你干活，验收合格了你再付款。而且呢，这个唯上装饰公司也是自有房产啊，不用担心这个跑路倒闭啊，售后找不到人等等这些。所以说装修这件事儿就说起来简单啊，但是找对一个装修公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添加微信吧，以上所有的这些优惠啊福利啊都是通过微信号报名才能够享受到的，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今天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那他们也是立足省直委办公厅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的信任。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地址呢，在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那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也是精彩不断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啤酒节将于7月初开幕啊，汇聚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梦想大舞台、气魔游乐王国、萌宠乐园等业态，将上演百人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演出，举办哈超系列的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那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是由多国艺术家联袂带来的一个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表演。那普通席的早鸟票价是每张50元啊，原价是每张98元的。那非遗千灯会呢，也是给游客打造的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每张29.9元，大家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进行购票，提前锁定优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这个夏天呢，909给咱们带来了一场不一样的养生局啊！在后天和大后天，也就是6月28号和29号，909将会携手昆仑爱颜医美，为你精心筹备一场名叫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那这也是一次让你从内到外，从神态到气色都能得到滋养的周末疗愈之旅。16到60岁的咱们的所有的女性听众啊，现在就可以免费通过节目报名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那这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制作的这个技艺的传承人啊，高级心理督导师，也是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咱们的朱岩老师，在这次的沙龙分享。

会上啊，会带您解密古法非遗香养的神奇逻辑，也是告诉您如何用一味草药香去调理您淤堵的气血，安抚您焦虑的情绪，改善您辗转难眠的夜晚。所以说，很有意义的一次沙龙会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还免费，特别好，独属于909咱们女性听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本次活动全程免费。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仅限十位名额，16到60岁的女性听众，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非常熟悉的声音哈，我相信这个铃声可能是很多人的这个手机铃声啊，是不是？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的18:10啊，到我们的18:15，中间这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一个减肥也是瘦身的一个好办法。那我们今天也是联系到呢娜之美瘦身中心的冯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娜之美怎么躺着就能减肥。你好，冯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娜之美呢，这个仪器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坐在我们的腹部，然后不疼，非常舒适。主要是定点、定位、定层的打通人身体的经络，然后来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功能，把沉淀过久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呀、多余的这个脂肪呀，帮助我们代谢掉。所以说这个仪器效果特别特别明显。然后大家对减肥感兴趣的们，伙伴们可以进行打电话报名。报名热线是88344个3，88344个3。然后咱们现在是100块钱可以体验7天，至少能够瘦5到8斤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目前咱哈市是5家门店，然后哈西、群力、厢房、松北、中央大街都有店面，所以说大家可以进行打电话报名，88344个3。
0: 88344个3，88344个3啊，然后咱们是也是就像刚才说的，娜之美在哈尔滨的这个5家分店啊，每天每家店是给大家提供5个名额，然后呢一共就是说25个名额吧，说啥名额？
1: 是的，
0: 100块钱体验7次的名额，因为正常来说，你想想在减肥这个领域，怎么会有100块钱这种的这种事情，而且还是7次，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啊！但是仅限咱们每天节目中的18:10到18:15这5分钟的时间来抢这每家店的5个名额，所以想要来抢名额的，赶紧来拨打电话88344个3，88344个3。那我也是为听友们问一个问题吧，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他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100块钱7次。哎呦，这听着简直太合适了，但是会不会是有那种套路，就是我到店了之后涉及到额外的付费，比如哎，这个还需要花钱，那个还需要花钱等等。
1: 咱家娜之美这一点是不会的，因为咱们就是不为赚钱，只为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家店之后呢，给我们做做宣传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减肥备品，咱家都是一次性免费提供的，而且服务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说大家想减肥的伙伴们啊，既然价格很优惠，而且效果还能够让大家瘦5到8斤，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进行去报名体验。咱们的这个仪器，小到8、9岁的孩子，上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是可以做的，而且对身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同时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你想，它打通人身体的经络，你代谢变好了，肥肉也下去了，你身体的体态会特别好看，身体会特别轻盈。所以说减肥不单单的是这个为了美，其实对咱们健康来讲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说伙伴们，你要是听到了咱们是有这个缘分，然后你就进行打电话进行1对1的了解，报名热线是88344个3，88344个3，就100块钱，然后体验7天。
0: 88344个3，88344个3啊，就是刚才说的特别好的一点是啥？确实现在以瘦为美的这种审美的确是大潮流，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减肥其实美是一方面啊，女为悦己者容，包括男生有的时候也是，但是其实健康是我们真正最终所追求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的减肥，可能说哎，我就是饿着不吃饭啊，甚至就是很夸张很极端的那种形式，然后掉了
1: 药物，
0: 然后对，就掉了点水标，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冷不丁的突然开始稍微吃点东西了，你就发现反弹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减肥方式，我刚才也听了，是通过打通你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新陈代谢速率的这种方式，从根源底层的逻辑给你打开一个热量缺口，对吧，最终达到一个这个体重能够下降的效果。所以咱们这个会不会有反弹的这个担心呢？
1: 咱家这个仪器减肥是完全不反弹的，因为首先在做我们仪器这个过程当中，咱家是不控制饮食的，就是咱们家常便饭1日3餐正常吃，然后别暴饮暴食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帮助大家能瘦掉的是纯脂肪而不是水分，所以说这一点啊，咱家能让你瘦的同时还不反弹，非常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们的仪器，就是你瘦完之后哪里的肉肉多，比较瘦的比较明显，就是同时你瘦完体型和体态，它也是特。

0: 特别好的，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仪器就是属于被动式，帮助大家进行去运动，每做30分钟相当于有氧运动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运动量，
1: 哇，
0: 而且能相当于消耗500米饭，所以说可想而知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嗯，
0: 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1: 没错啊，一个能够所谓能够让你躺着就能减肥的方式啊，那如果当然了，你平时就有一些个运动的一些习惯和基础在的话，那用这个方式更是画龙点睛了。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啊，我们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来抢占今天的优惠的名额，100块钱减7次，那之美的热线是8834-4-3，8834-4-3，8834-4-3。也感谢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冯老师，谢谢。
0: 嗯，好，拜拜，
1: 拜拜。那么有任何关于减肥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拨打电话8834-4-3，8834-4-3。

京时间的18:19啊，接下来我们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听好了，我们维商装饰的夏季优惠活动啊，给咱们909听众的所有的这个能够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又不花冤枉钱啊，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记好这个微信号19904515909 19904515909。那说一下吧，具体什么优惠呢？首先是限时的八大升级项目，包括800地砖免费升级这个750和这个750×1500的，然后这个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呢也是免费升高到2.3米的，常规是2米到2.1米的。这个乳胶漆也是国产的，升级到这个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的乳胶漆啊，就基本上都是给你往高规格的去升级。你像包括这个品牌的橱柜也是免费加高啊，常规是800，活动期间可以这个高到这个850或者这个900。同时普通的马桶也给你免费升级成智能马桶，国产的水管也升级成德国瑞好的这个进口管。这个集成吊顶也是免费升级成这个蜂窝的大板吊顶，包括赠送现在最流行的网红纳米大单盆。所以说参与活动啊，记得一定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行了。除此之外呢，维商也是有另外的四大特惠。

对啊，也是任选其一。第一个，万元的现金立减，最高能优惠3万，那具体是多少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是你的整体的装修款的多少，然后决定了它这个优惠的金额，然后最高是3万封顶。同时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免费送，包括75寸的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包括小米的 1.5P 的空调。同时全屋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床头柜一对，沙发一套，餐桌餐椅加茶几，真正的也是拎包入住。同时旧改这一块啊，也可以选择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飞云防盗门，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暖气管换新，这个全屋的换线，而且是低烟无卤辐照交联的，这个也是很安全啊，这个规格。那参与活动啊，就一种方式，甚至说你到店，你说我听节目来了，我说我听到了有啥优惠，这个不好使啊，只有通过节目期间你添加微信报名了，才能享受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福利。19904515909，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来为上呢，也就是能让你用一个普通的装修价格获得一个更高价值跟品质的服务。同时为上也敢于承诺啊，先装修后付款，就是你不用先给钱，他就能给你加干活，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付款。而且微商装饰呢也是自有的房产，所以不用担心跑路啊、倒闭、售后找不到人呢、等等的这些后续的担心的问题。那所有以上的福利啊，包括在这个在装修的过程中，也许最近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正在选择心仪的装修公司呢，今天也是给你多了一个选择的目标。添加微信进行报名吧，19904515909，享受909听友的独家优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驿站，是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好，我是刘洋。哎，
0: 又到周五了是吧？
1: 是不是啊？多开心，你到星期五大家都很开心。
0: 当然了，尤其是今天呢，孩子们结束了最后一场考试。
1: 对呀，
0: 啊，这种放松的心情，我想此刻我们先不要去管成绩如何，
1: 对
0: 对吧？先这个吃点好的，放松一下。家长朋友其实也需要一种舒缓吧，我是觉得，
1: 是不是应该给自己点掌声？
0: 对对，掌声。那我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孩子们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然后呢也感谢啊这个老师们的这个教诲以及我们家长朋友们的全力支持。
1: 对。
0: 那也要祝福这些孩子们啊，也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段小小的旅程。
1: 对，更艰难的三年马上就来了。
0: 哎，你将来充满点这个憧憬和幻想不挺好吗？
1: 对呀，
0: 啊，
1: 再坚持三年咱们就上大学了啊，同学们。
0: 一个阶段。
1: 啊，越来越好了。
0: 是的，而且呢，最近我们是就是，如果是关注一些大学生的话，我们会关注到一些这个高校招生以及我们升学院的一些情况。
1: 哎，
0: 那针对于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给大家做的呢，我觉得是在升学院的筹备方面，如果您正在选酒店，不妨找到节目帮你一站式推荐啊。包括呢，你在升学院上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你需不需要一位专业的主持人啊，帮你主持升学院。
1: 嗯，
0: 然后呢，你在里面需要哪些这个环节和设计也都可以跟主持人去沟通，
1: 包括选酒店，对不对？大家的这个需求可能都不太一样啊，然后桌数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对不对？包括这个地理位置可能不太一样。虽然这个升学宴不会像婚礼那样选择宴会厅选择的这个风格那么多，对吧？但是呢，其实就是说白了，一场升学宴主要还是这个学子的爸爸妈妈，对吧？
0: 对，
1: 想要招呼一下我们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还要感谢一下孩子的这些老师和同学们多年的陪伴和支持，对不对？
0: 而且我是很能够理解的，就是现在孩子们升学，一般高三的学生都是18岁，
1: 对呀，
0: 他们也想给自己的女儿和儿子一场体面的成人礼。
1: 对呀，升学宴就是高中时期的升学宴，我觉得就是成人礼。哎，然后呢，其实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酒店呢？就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很多的婚礼堂来说，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就往往到这个时期的时候，大家如果想办升学宴，就是大家可能印象当中这家酒店餐标1800多1600多起，但是升学宴我们是有单独针对升学院的餐标，
0: 有优惠。
1: 对，没有，不是单独升学院的餐标，
0: 对，
1: 升学院的菜，对吧？
0: 嗯，
1: 是单独给咱们开绿灯的啊，就是价格就便宜了很多了，但具体便宜多少，我每家不一样啊。
0: 对，那么美丽的餐厅里用餐，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1: 啊，
0: 就前两天我非常喜欢那场，就是爱丽丝堡做了一场升学宴嘛，就是我看爸爸妈妈也是盛装出席，
1: 是不是？
0: 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穿礼服，给自己的18岁一个圆满的收官，
1: 是
0: 一个人生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是在他一生当中，我觉得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对，
0: 我还记得升学当中，孩子们可能就会说，哎呀，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然后家长说，哎呀，结婚的时候呢，可能你比这还要隆重。
1: 是，结婚的时候咱说就同一个宴会厅，你花的钱也不一样啊。
0: 他的感觉也是不同的。
1: 当然不一样了。
0: 对，
1: 啊，
0: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我们节目能够帮到大家的，因为我们做的是服务类的节目嘛，主打服务二字啊，在您的身上。所以说呢，想要找我们进行帮助的都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 添加节目微信之后呢，就闯了909备婚群的成员。哎，无论哎，就不只是备婚，就是咱们的会员嘛，听友朋友们，咱们是咱们的会员。就说白了，无论您是想这个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帮助和支持，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包括这种预订酒店啊、预订升学院啊等等等等，也可以找到我们，这些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哈尔滨这座城市当中，这档节目已经跟哈尔滨80%以上的酒店已经达成合作了哈。这个合作就是我们的听友来，哎，来到酒店了，只要说是909我们结婚班的听友，大家都会有专属的福利优惠，所以说大家放心添加这个微信就行了。最主要的是呢，我们是这个公益性质的，不收取大家任何一分钱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找到我们。我要结婚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数字909也是微信号哈，我要结婚909就可以添加节目微信了啊。
0: 好的，添加微信找到我们的节目，首先一句话您记住了啊，就是优惠不是天天有。
1: 嗯，结婚你可以找909。
0: 对、
1: 啊、
0: 我们添加这个微信不是让你白加的，首先跟节目建立联系，再有就是呢为您省钱省时又节省时间。
1: 节省时间这个太重要了。
0: 当然了、
1: 啊、
0: 你不要盲目的去找说哎我家附近哎有什么这样的酒店可以选择呢、
1: 嗯、
0: 可以办婚宴呢，是不是选择很少啊、
1: 嗯、
0: 我们接触到大多数新人都会这么跟我讲，他说我知道的酒店也并不多。
1: 哎就这几个啊，我可能参加过婚礼，朋友结婚啥的，是不是去了一看这酒店还不错，那同品类的咱他有没有这个竞品呢，是不是随时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对这方面太了解了。
0: 对、
1: 啊、
0: 就是您的预算一说出口，我们可能就会立马给你找出来3到5家这样的酒店，
1: 对，直接去对比。
0: 对、
1: 啊、
0: 一定是同级别当中去竞品。
1: 对，
0: 对吧，你不要拿人家的高端婚礼堂去对比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平价的，
1: 嗯，
0: 对吧，
1: 比较亲民的。
0: 对，那你这样的话呢，你也对比不出来效果，一定按照咱们的预算去对比，也不要盲目的去选。对吧，我们明明可能预算不打算花太多，然后呢你看的所有的酒店全都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上，你怎么看都不会有结果。
1: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哈，宁选对的不选贵的。
0: 对
1: 啊，选贵的没有用的不一定适合咱，
0: 当然
1: 对吧，包括你说你花了很多的钱办了一场婚礼、
0: 嗯、
1: 然后结果如果说啊在这场婚礼当中你真的会留下，可能会因为办事儿这种东西嘛，大家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小遗憾、
0: 啊、
1: 哎，不一定从哪方面出的，可能是你的这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在外地、
0: 嗯、
1: 真的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有来到现场，
0: 对，
1: 这对于他和你来说都是一这个小小的遗憾。其实遗憾有很多嘛，但是实际上我们说的一场好的婚礼是什么，是顺顺利利完成的，
0: 对，
1: 然后让所有的宾客亲友包括你们新郎和新娘大家的感受特别好，
0: 对，
1: 这个才是一场婚礼成功的意义，好吧、
0: 嗯嗯、
1: 就不要追求那个他我朋友结婚的时候花了30多万在哪家哪间星级酒店，是吧，
0: 跟那个没有关系，
1: 我也不能太差呀，是不是、
0: 嗯、婚礼吧它就是因人而异，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也要怎么样啊，就是风俭由人，
1: 对，
0: 按照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做，并且我是觉得说并不一定说我家里面特别特别有钱我就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办婚礼。
1: 哎，你这个说的就特别
0: 对,
1: 对，
0: 就一定是这场婚礼是我们两个期待看到的，
1: 对，
0: 我们两个在想在这场婚礼上比如说就是分享自己的这些事情跟这个亲朋好友一起来聚个会、
1: 嗯、对
0: 啊，那这样的想法其实就很直接也很简单，也是我们大多数的新人所诉求的一个东西，
1: 对，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大家对于自己婚礼上是有自己想法的，对吧、
0: 嗯、
1: 你可能说这个我喜欢这个稍微这个那个隆重一点的，
0: 嗯，奢华一点、
1: 啊，奢华一点的，
0: 嗯、
1: 对吧？你像最近这么长时间，今年吧流行的、那个大黑
0: 金，黑
1: 金，对吧？
0: 嗯、
1: 啊，有的可能
0: 确实是很出片儿。
1: 哎，我喜欢这种简约一点的，你看那个水晶啊，白色的那些
0: 小，简单一点的、
1: 哎，简单的，
0: 对，然后或者是那种很清新的绿色的那种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还喜欢中式的，你看中式宴会厅前几年也特别的火、
0: 嗯，对，
1: 所以说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啊，咱不要拿这个金钱去衡量这场婚礼是否成功，
0: 对，
1: 对吧，啊，我们一定要做到自己喜欢。哎，我觉得这场婚礼挺好的、
0: 嗯、
1: 哪怕没有太繁琐的这个宴会厅，没有太豪华的宴会厅，但是呢我们两个从头到尾播放的视频也好，包括我们的环节设计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接亲啊等等等等，都是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我俩想要呈现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才是最好的。
0: 是的，包括你看婚礼上的每一个小细节的地方啊、你需不需要有一些表演的加入，你需不需要做一个香的甜品台跟你的整体的这个风格相呼应、
1: 啊、对，
0: 对吧，其实像我们合作的啊这个 Opera 那个甜品、
1: 啊、
0: 就是他们家就是做的就、
1: 啊、
0: 我是觉得很高级的，
1: 对
0: 啊，他的

0: 用得到，
1: 他把这种设计美学融入到他的这个整个的甜品的设计当中，你会觉得特别的呼应我们的主题。
2: 对
1: 啊，包括你看，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停留在他工大的那个，就是
0: 啊，
1: 对，
0: 教学楼的那个是吧？
1: 对，就是因为两个人都很有意义啊。
0: 对啊，
1: 那两个人都是工大毕业的，他对这个土木楼他很有感情。
0: 对，
1: 而且来参加婚礼的他的同学老师
0: 太多了，
1: 他看到这个楼的时候，你想想心里的那个激动感。
0: 太亲切了，
1: 就是艺术品啊。
0: 对，
1: 这不是甜品，这不是简单蛋糕了。
0: 所以说这个设计师的这个头脑还是非常活泛的，
1: 当然
0: 对吧，就是你有你的想法，你跟他讲，他一定是能够融入进去的。
1: 嗯，
0: 不管是这个婚礼现场的设计师、
1: 嗯、
0: 还是我们像类似于我们说的 Opera 的关关他设计的这些甜品，
1: 对
0: 对吧，其实都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吧，就是大家所见的这些真的是特别的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参加婚礼的时候，一些不太被大家注意到的细节，其实真的可能融入了新人包括设计师很多的心血。
1: 对，而且这几年你会发现刘洋、
0: 哎、
1: 就是无论是婚礼哈，还是说平时当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在自己餐桌上摆上一道甜品。
0: 对
1: 啊，就是好像能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这个滋味。
0: 然后甜品这个东西是很会让别人快乐的，你知道吗？
1: 啊，真的是，就是人家说女生一般都有两个胃，
0: 嗯
1: 啊，一个胃用来装饭，另一个用来装甜品。
0: 装甜品
1: 啊，就是说问你吃没吃饱，吃饱了，但是甜品上桌的话还会去吃，
0: 还能再吃。
1: 对，就这样，而且它的确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幸福感。
0: 对的
1: 啊。那很多家长其实之前也会担心说，我做这个甜品摆台
0: 有没有人
1: 来看的，对，能有人吃吗？你现在看
0: 再说了好不好吃那东西、啊、
1: 我跟你说，现在去拍照去吃这个甜品台的绝对不仅限于是孩子们。
0: 对
1: 啊，就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喜欢去那儿拍照，然后拿这个甜品吃。
0: 对对对，
1: 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0: 对对对、
1: 哎、
0: 人家吃甜品都拿小盘，可能叔叔阿姨就拿大盘子就来了。
1: 因为我人家吃的很优雅，人家摆盘得摆出那个就专业的感觉。
0: 对、
1: 啊、对，
0: 摆得很好看。
1: 无论是婚宴呐、啊、还是我们的订婚宴啊、
0: 嗯、
1: 包括这个新人们去领证都会做一个那个蛋糕，
0: 哎，小蛋糕
1: 啊，就上面写
0: 着我们结婚了。
1: 哎，对对，就是我们节目的主题，
0: 是不 是我们结婚吗？啊，
1: 对，然后上面写着期嘛，就很有意义。
0: 多好，
1: 嗯，生活要多一点点甜。
0: 哎，你说我们节目的名字了，我还以为是咱节目赞助的呢，你知道吗？
1: 我们结婚吧，就他现在不是还有那个大巴车，也借咱们节目光，
0: 是不是啊？
1: 嗯，上面也写着我们结婚了。
0: 哎，都是听咱节目听的时间太长了，真的是。
1: 那么我们节目呢是专门为所有有结婚需求的朋友们去准备的这样一档服务类的节目。
0: 对，
1: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婚礼方面的需求，欢迎你随时可以加到我们，找到我们，
0: 嗯，
1: 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稍后我还会给大家去这个讲解一下我们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旅行行程的线路，然后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一小段的片花，马上回来。
3: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4: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3: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1: 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婚礼呢，也不要去千篇一律，那么也不要去赶一时的流行啊，因为这个婚礼呢，最终会给我们的一生当中都留下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那一定是我们喜欢的这一切才是最好的安排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在群里去探讨一个问题嘛，说现在新人比较喜欢上。

0: 网去刷各种视频，啊，刷完了视频之后，他觉得哎，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啊。但其实对于他们两个来说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回忆和感情，关于这首歌吧等等。
1: 对
0: 啊，其实我反倒觉得这种他是容易过了那股新鲜劲儿，
1: 是，
0: 对吧？就不像说，比如说我们这对新人，他比如说是张杰的粉丝，
1: 嗯，
0: 那他就可以用很多张杰的歌。
1: 对呀、
0: 啊。但对于你们来说，他永远都代表你们，比如说是青春啊，
1: 嗯，
0: 比如说是一段时间的一段这个非常美妙的回忆，
1: 嗯
0: 啊，或者你们两个之间可能通过这个张杰的某首歌结缘了。对吧？就你们来说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1: 对
0: 啊，我觉得这种反倒是能够去经典的被留存下来。
1: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是怎么样呢？就是
0: 听到什么
1: 啊，听到什么
0: 风吹草动
1: 啊，或者看到什么了，就觉得这个环节我想用这个，那个环节我想用那个，就是都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你知道吗？这个特别可怕，就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是发自你俩内心，我俩特别想要的一个东西，都是看网上最近流行什么我做什么，流行什么我用什么。这样的婚礼，我跟你说，那天我开个玩笑，我还说呢，我说这不折罗吗？这不就是不是？
0: 对，不要去，
1: 他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哎，全都是追着流行去做，是不是？你包括最近这个短视频当中还有这个直行让左转的这个事儿，
0: 嗯，大家都在拍，
1: 大家都知道、这个。
0: 我前两天新人也拍了一个，
1: 是不是
0: 一样的
1: 直行让左转？
0: 嗯，
1: 然后
0: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梗嘛，就是是怎么回事、嗯？但是大家一说我就明白了啊这么回事
1: 是不是。
0: 然后我就回忆了一下啊，确实最近好多新人在拍这个，
1: 太火了，太多了。
0: 就是在这个酒店嘛，就是典礼之前，大家都拍一个这个段子。我在想，这是故意要拍这种都是酷酷的那种风格和感觉。
1: 但是有很多的新人，他拍不酷啊，
0: 啊，这就
1: 他不是那个风格啊。你说你的妆也好，然后人的整体的造型和状态也好，你不适合拍那个东西，对，根本就不搭，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你拍出来之后，它就很尴尬，对不对？你说我前两天是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梗？我前两天有一个这个咱同行在朋友圈就说这个事儿，为什么大家都拍这个？就是其实有很多的人他效果真的不好啊，就是说特别尬。啊，视频呈现的也尬，然后他们走的也挺尬，你知道吧？
0: 所以说不要，但是他们就深受网络上的视频段子影响。
1: 对，这就是我们要跟这个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呼应的啊，就呼吁大家就不要去盲目追风，是吧？这个东西它就像我们俩从节目开始一直说到现在，一定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他不适合，包括咱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妆，对吧？新娘的这个妆容，包括新娘的婚纱，有很多的姑娘她本来长得就小巧可爱，她脸就瘦瘦的，你想我前两天有
0: 非得要画那种欧美
1: 欧美妆，对，
0: 戴那个就是棱角的，
1: 然后这个婚纱选择都大重工，三四十斤四五十斤，你说这个姑娘，我前两天主持那场婚礼，那姑娘也就90斤左右吧，
0: 那你耐不住她喜欢呢？
1: 对呀、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但真不搭，你知道吧？她本来她特别瘦，她脸也很，她脸也很瘦，你知道吧？她往那一站就是一小条，然后下面婚纱那么大，
0: 成功
1: 对，就给别人的直观感受就不是特别好，
0: 就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对，
0: 哦，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追从一种流行。其实你在想，你可能你有自己的风格出来之后，别人也会去追逐你的这种流行。
1: 对，咱们所说的这个流行是哪来的？不是人家有第一个有想法人先做的这个东西吗？
0: 就像类似于第一个晨袍拍摄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那袍真的是袍，
1: 真是袍。现在呢？
0: 现在就各种从轻礼服
1: 啊，对，
0: 到晚礼服，到重工礼服，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都不一样。
1: 就现在原来的晨袍真的就是纯纯的晨袍，睡袍
0: 就睡袍嘛，
1: 对啊，
0: 就是大家又拍的就是那种在婚礼典礼，就是换婚纱之前，大家穿着你的那个闺蜜们、姐妹们陪着你穿着睡袍在那拍照。
1: 对呀、啊，正常的婚礼就三套衣服嘛，对不对？接亲一套，然后典礼仪式，然后晚礼服，三套衣服，现在变成四套衣服。
0: 嗯
1: 啊，甚至于
0: 然后还要拍空镜，
1: 还要改造型，
0: 然后这个时间就会拉得很长。
1: 对，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新人到时候就问说，哎不对呀、啊，
1: 我十一点多典礼，我咋一点左右我就开始化妆
0: 了呢？我就起来
1: 了
0: 呢，怎么还这么早呢？因为我们现在要求多了，你要求的多了，你要求的时间就在这摆着呢。
1: 对
0: 啊，所以说
1: 最主要的还有很多看时间典礼的
0: 啊，对
1: 啊。算的点儿啊，我必须得10:58典礼。好，正常的中午场婚礼11:28、23:58、58左右典礼就行。你非10:58，然后你还要这么多东西，你不1点钟左右起床谁呀？ 对不对？怎么办呢？咱就是说，
0: 对，这个时间安排肯定是根据我们这典礼时间往回推算的。
1: 那对呀，
0: 啊，对，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不会换算时间的没关系啊，你可以多跟咱们节目聊一聊。
1: 对，你问问我们，
0: 哎，对啊，免费给您提供这个咨询。
1: 我们常年给人推时间，
0: 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但是看一眼时间，这是马上就到我们的这个暑假了。
1: 对呀，啊，
0: 哎，其实相比于寒假来说，我个人更喜欢暑假，
1: 是不是啊？
0: 因为我们哈尔滨的暑假很舒服，
1: 对。
0: 然后暑假呢，就是每天大家的感觉，我会觉得时间很长，
1: 嗯，
0: 就是晚上可能吃完饭之后，天黑的比较慢，我会觉得有很长的时间去玩儿啊，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暑假，暑假的话呢，也比较喜欢出去玩儿，溜达溜达。
1: 嗯，
0: 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其实跟我们哈尔滨的就是气候条件相对来说，就温度上不会让你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如果说我说夏天找你去海岛，你可能会觉得说你不怕热吗？
1: 就是的。
0: 但是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海岛会打破你对海岛的那个温差的一个认知。
1: 嗯
0: 啊，跟我们现在的温度其实差不多，
1: 差不多。我们带衣服就正常，在哈尔滨穿啥你就带啥就行
0: 了。因为你正常，你知道我上次是带第一个团去的海参崴嘛，那个时候咱们这儿已经不用穿呢子大衣了，
1: 嗯，
0: 但我还穿了一个羊毛衫，穿了一个呢子大衣去到海参崴、
1: 哎，
0: 啊，去拍照。大家看我拍照的时候说，哎，你们挺冷的吧？
1: 挺冷啊！
0: 啊，看你穿挺多，挺厚的。
1: 你跟他们说，主要是我为了凹造型嘛，是
0: 不
1: 是？
0: 我当时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为了凹造型，我穿羽绒服肯定是正好。
1: 啊，
0: 可以穿羽绒服
1: 哦，
0: 啊，
1: 那温度还差挺多的，
0: 啊。但是我要是穿羊毛大衣，就跟他们本地的那个人穿的差不多，他们就穿羊毛大衣。
1: 嗯，
0: 啊，因为也很冷，比咱们这还低几度。
1: 几度，但是现在正好。
0: 对，
1: 哎，
0: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地方虽然也是海岛海边，但是比咱们这儿还要就是
1: 靠北一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气候会比咱们这儿温度更低。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海岛嘛，我们知道夏天的时候那肯定是天也蓝，
1: 嗯，
0: 海鲜也肥。
1: 嗯。
0: 怎么哪都舒服。
1: 哎呀，一说那个又要说帝王蟹了吧。
0: 哎，对，必须得说。我为什么要反复的说，
1: 人手一只啊。
0: 对，
1: 我跟你说呀，
0: 问题是咱们的团费在暑期的时候呢是2590，你算算，其实2590你在哈尔滨你吃帝王蟹你不可能人手一只吧。
1: 那可不，
0: 你也就是一桌，这2000多块钱一只帝王蟹，给你配点别的菜，
1: 对，
0: 就完事儿了。那我们是给你配点别的海鲜，应季的都给你配一大桌，再加上人手一只帝王蟹，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1: 真的是
0: 就能吃饱，
1: 哎，
0: 能吃撑，
1: 全是带壳扎嘴的，是不是，啊，
0: 我跟你说，我吃帝王蟹那天我都没吃啥主食，我吃饱，我吃海鲜我吃饱它啊，
1: 是不是，
0: 啊，要的就是这种感觉，真正的实现帝王蟹自由啊。而且呢你在海边吃海鲜这个鲜美的程度不一样，不一般啊，
1: 嗯，
0: 你想去的话呢记好我们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是7月4号、11号、18号、25号都有团。如果呢你是这种就是这个小团体，你说我公司想团建，那我想联系联系咱们，
1: 哎，
0: 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全程无购物，一价全包啊，让你省时省心。我们是20人小团队出发，如果是高铁前往绥芬河，让你更舒服。其实我真的觉得高铁去比那个汽车
1: 去
0: 更舒服一点，
1: 那当然了，多快呀，方便。
0: 如果你能够在绥芬河提前，比如说去晚的话，你在那儿溜达溜达玩一玩。我之前上学的时候去过绥芬河，我有同学在那边，
1: 嗯，我也去过呀，
0: 啊，去吃当地的那个小吃，然后溜达溜达，那感觉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休整一下，第二天再去前往，我觉得那两天你会玩的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为本届2026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啊，凭借孩子的准考证来报名，但孩子自己本人得来啊，立减200元啊。
1: 嗯，
0: 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奔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跟着我们一起前往就可以了。4天的时间，让你吃好玩好，举杯畅谈。啊，就是伏特加、格瓦斯，哎，俄罗斯啤酒，您就吃吧啊！还有俄式的烧烤盛宴都在等待着大家啊，
1: 嗯！
0: 这个行程我们升级了，比我上次去的时候呢，其实内容还要更丰富一点啊！添加18045000072，18045000072。同时呢，我们还有7月份的西藏的行程也等待着大家一起出发。
1: 嗯，
0: 如果你一直有一个圆梦西藏的梦想的话，其实刘洋，我很建议你，如果没有这么忙的话。你可以去一趟西藏，因为真的不一样。
1: 做这个行业真的，我特别想去。
0: 因为你这时候是属于忙季，
1: 对，
0: 也是我们整个黑龙江婚礼行业的旺季。
1: 对
0: 啊，
1: 我不忙的时候就是 冬天十一、
0: 嗯、
1: 二月份之后，
0: 今年我估计我们都会忙到十一月前，
1: 差不多
0: 就十月末。嗯

0: 嗯，差不多
1: 啊，11月之前，然后之后就是零零星星的几个。
0: 对，零零星星之后，这个季节就不太适合去西藏
1: 了。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都干嘛了？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学习的阶段了。
0: 对，我们就开始学习了。
1: 对对，所以说呢，如果是我们说之前也有一些好朋友是怎么样的，是想要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0: 哎，
1: 就有向往。他说：“你看，天天在婚礼现场跑，多快乐呀！”
0: 多幸福啊，
1: 我每天看着新人那张笑脸啊，就是收获的都是这种开心，就真的我不是说我特别喜欢收红包啊，但是我真的结束之后，就是新人对你一个认可，不论大小啊，给你包个红包，我觉得那种感觉我特别的开心，
0: 是不是？那是对你的一份认可。
1: 对，就大家都很热情，
0: 证明你做得很好，
1: 嗯，
0: 达到了他们的预期啊，然后呢在正常结账就更好了
1: 对，结账必须得结账的啊。但是我就说这份信赖和认可就会是你所有从事婚礼行业的人觉得一种很好的一种幸福感。
0: 对
1: 啊，每天接触的都是新人，然后看着他们这种笑脸的话，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如果呢你也想学习，那我们现在婚礼行业呢也分得非常的清晰，
0: 嗯，
1: 主持就是主持。那你女孩子你想学化妆，或者男孩子你觉得自己挺有天分的，现在男化妆师也挺多，
0: 对，
1: 而且好像还挺出名，咱就说啊，是不是？因为审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大家只要你审美 OK， 就男女不分都可以，包括主持人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个女生，对吧？谁说女生不能当婚礼主持人的？
0: 那可不，
1: 当然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想学习的话，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节目帮你去对接。
0: 对，你想上谁家啊？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风格，
1: 嗯，
0: 对不对？咱们这边都可以给大家进行来对接。因为跟我们节目合作的真的就是哈尔滨最顶尖的这些团队了。
1: 我就要学，咱就跟顶流学。
0: 那当然了，那不咱不能从下边一点点摸爬滚打，你到啥时候才能出头啊？咱说
1: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们给你找的是比较靠谱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嗯，
0: 入行我们就学专业的，学最好的。我们
1: 别让这个，我觉得有些社会上东西会给你耽误了。
0: 对，它影响了你很多的青春，你知道吧？
1: 时间很宝贵呀。
0: 对呀，当然了，我们直接跟顶流的学，对吧？看看他们为啥这么贵啊？
1: 贵贵的道理啊，
0: 贵贵的。那慢慢的你
1: 就是说每个
0: 行业接触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真的
1: 是不一样，也要注入到一些新鲜的血液。
0: 对啊，
1: 给到大家一些新鲜的体验和感觉。
0: 是啊，
1: 啊，这个行业才能发展下去嘛。
0: 对啊，
1: 对不对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随便啊，你想咨询什么你就备注什么。
0: 对，你想咨询结婚你就打个备婚，
1: 对，
0: 没对象你就说我要这个
1: 单身
0: 交友群，
1: 嗯，
0: 对吧？你要想接触婚礼行业，想学习你就打一个婚礼行业学习，想出去玩直接打旅行，对不对？啊，
1: 对，俩字解决的，绝对不打三个字
0: 啊。最近还有没有什么卖大鹅乱七八糟的了？快说一说。
1: 没有了啊，最近我们的这个团购的内容还挺丰富。
0: 对，那大家可以关注那个哈尔滨音乐广播的那个官方公众号啊，可以在这个官方商城里看看有什么特价的东西。
1: 是的，没事团一团啊，
0: 嗯，
1: 就是得薅羊毛。我告诉你怎么薅，你就薅就完事儿了。
0: 对，嗯，
1: 对，记好咱们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0: 我是刘洋。
1: 那我们下期见了，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

0: 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漫向美好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的节目啊。那么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说做点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能够去做些什么呢？那么这周末呢，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将带大家啊一起去感受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沙龙活动。那这个沙龙活动呢是属于高端的养生局了。6月28号29号909携手昆仑爱研为大家准备的这场叫做非遗香囊中医养生面向美学的沉浸式沙龙活动，也欢迎16到60岁之间的女性听众来报名。我们针对大家呢给大家提供的是免费报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福利的活动，也希望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带领大家去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在活动的现场呢，我们现场制作这个达子香，它是一个非遗的一个技艺啊。那这个香呢其实大有来头，它不仅仅是能够让你去闻闻香味儿，它呢本身就是传统中医外治的重要分支，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这个老师呢就特别的厉害，它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子香制作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也是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通过这个香让你知道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体质，怎么样去摆脱一个日常亚健康的一个困扰和状态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草本芳香疗法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能够让我们轻轻的闻一闻药香就能够达到助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用啊。那其实答案都在现场我们呢邀请大家一起来，每场呢是10位都是免费报名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提前预定13104513909，13104513909。同时呢我们这档节目呢也会做一些这个才艺的征集，没有门槛，没有压力，不看年龄，不看基础，只要你热爱生活愿意展示都能够来报名参加。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所说的独乐乐不如怎么样众乐乐，大家在一块儿你才觉得有意思，而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这样的，我们要把它分享出去。岁月从不败美人，也不会辜负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80岁，只要你愿意展示，只要你热爱生活，你都是最耀眼的明星。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实力，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拿起电话报名我们的才艺征集，加入到我们专属的交流群当中，和万千老友一起开启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我们也在群里等着大家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记。
1: 为爱受一次，刘德华演唱的那个电影呢，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看了不止一遍。我也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就是反复的去看一部电影，看很多遍了。其实在之前我看了很多这种经典的电影，我都会看很多遍，甚至每年都会拿出来去看一遍，那才是真正的经典。那么经典的线路就是这样的，经典的影片也会这样让你难忘，让你就是总是忍不住的去想打开它翻看。西藏呢，这个地方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有点是

这样的感觉，非常的经典。我每一次想到它，我都会非常的开心，心里非常的舒服。而且呢，我一定是还会再去西藏的，这也是好像离开西藏的人内心里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吧。那人呢，也总要有一次，起码是有一次完全为自己奔赴远方的冲动。西藏呢，为什么能够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不是说它有多神秘，而是说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你真的会被治愈，会被大自然治愈，会被西藏的人治愈，会被他们的笑治愈，会被他们的执着所感动。比如说如果你在西藏遇上了去磕长头的人，因为你在大昭寺和这个布达拉那附近吧，你会看到很多，因为他们的终点都是在这个大昭寺因为大昭寺里面的这个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佛祖的十三岁等身像，保存很完好，而且里面是有很多内容的你这个我不会给你剧透太多，你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听听我们专业的讲解老师跟你去讲一讲这其中的故事，为什么大家心中的这个向往的有信仰的人，他的圣地都是在大昭寺。你来过之后你就知道了。所以说你在这儿会看到很多很多磕长头的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你想想不用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就是走，而且是三步一拜，五体投地，没有人去看着，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为了心中的信仰去执着的去做一件事情，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我觉得是时候我们也应该去，在城市的生活久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最质朴的感动会让你真的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放下什么。西藏的这场行程呢，我觉得适合各个年龄段吧。有叔叔阿姨辛苦了大半辈子了给自己一个奖励的行程，圆梦西藏。那也有上学的孩子们，也应该去找一找目标。就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会想，我在学习，我在努力，但是不知道我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今后的发展在哪儿，方向在哪儿。那么我相信一趟西藏的行程可能会让你去制定好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和目的。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带给大家的是非常极致的体验啊！想去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分享绕我取暖，来自于游鸿明。

一个女人的成熟与否，气场与否，并不一定要出口成章，讲得出许许多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多高，而是待人接物让人舒服，不卑不亢，能够保留自我的棱角，又有接待他人的圆润而活着。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事，不需要辩解，仅仅一个微笑就足够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男人都想对她说 Would you marry me? 接下来送上吴宗铭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于安连，连接的连。
0: 我们来写一下连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

0: 我发现联合府开头都是一样的。
1: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7，马上我们听到的是齐秦演唱的这首《情网》。

胶原蛋白是皮肤的主要的成分，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占了72%，真皮当中的80%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在皮肤当中构成了一张密切的一个弹力网，锁住了水分，支撑着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导致着支撑皮肤的弹力网断裂，

皮肤组织萎缩塌陷，肌肤呢就会显得非常干燥粗糙松弛，皱纹毛孔也是特别的粗大，暗淡色斑等等衰老的现象都会出来了。所以呢，补充胶原蛋白是必要的。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许飞。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

0: 己，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这首《心窝》的原唱呢是刘雅丽，邝美云的版本唱起来特别的轻松自如，风情自然洒脱，而刘雅丽的版本呢，在旋律上不够丰满，而这首歌的旋律是相当不错的。

的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今天会洗头，会天天洗头，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还记得吗？这个是曹玄彬演唱的非常真实的故事，又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拍成了微电影，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是赚到了无数人的眼泪，也被称为年度最感人的微电影。

要后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就越幸运。驴得水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啊，这个电影的给人一种非常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几段感情戏都拍得让人特别的心动，很走心的一部电影。因为话剧改编的缘故呢，故事的幕间分隔有一些明显，豆瓣上面的评分有 8.4 分，所以呢是一部特别不错的片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还有品冠。

自己的爱情自己选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若不爱枕边的人，连入睡都是一种煎熬。爱情之所以为爱情，不是门当户对，不是父母之命，更不是什么媒妁之言，永远都是你们到底爱不爱，到底要不要为了爱所付出、所承担、所努力。

那现在时间是21:15。接下来分享《我懂你不懂》，来自于许茹芸。

再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差的人也有优点，实在掩盖不了缺点，就尽量的彰显优点，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缺点也就成了特点。人生赢家并不难，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恋人哥哥》。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特别喜欢温柔的人，他们总有一种让人能够镇静的力量，有条不紊，不是慢慢吞吞，大概是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他们能够淡然的处事，了解你的

无论条件多么恶劣，草木尚且热爱生命，珍惜阳光，不会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其实同自然界里大多数的生命比起来，我们是命运的宠儿。对于能够改造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来说，更应该珍惜命运的馈赠，好好的生活，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没有理由不快乐。真心的一路走过，就是一种精彩人生，在追寻中证明存在的意义。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瑞琦，一首《房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任素汐，一首《心恋》。

这夜晚如此年轻，感受沮丧的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的过程里远离了，已经远离，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会自己靠近，明天会每分每秒的都向未来迈进。马上听到的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一起来听到《思念如线》。

活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以下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时间的沙》，由弦子演唱。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听到了一个陈慧琳，你不一样。

据说人呐、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胡夏带来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正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秒有感觉，拥抱一下都胜过誓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姚晨和林更新演唱的《一生所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坤的这一首《站台》。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孤单，而且很多歌曲里面似乎是展开了对都市人孤单情感的探讨。有人说孤单是容易使平民变成天才，天才变成乞丐的东西，也有人说孤单的人是很倔强和坚强的，爱到深处也会有孤单的感觉。还有人说孤单是因为无所归属，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在你心里，孤单是怎样的一种定义呢？也许有音乐的陪伴，就会让你感觉好上很多。继续来听到陈绮贞所带来的《鱼》，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现在时间23:17。接下来分享这一首《二手烟》，来自于蔡健雅。

小的时候爸爸经常放的歌，虽然听不太懂，但就是感觉很好听。有的时候会觉得现在的歌曲都太极致了，要么太过激情四射，要么太深沉悲伤。中正平和的歌曲，这样的意蕴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儒学思想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种中庸的存在，却让人讨厌不起来。分享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头。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

0: 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单身情歌。

要怎么说出口，这是一个问题吗？还是害怕被拒绝，连备胎都做不成？有人说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大家都很直白。我想说，已经为了生存改变了很多了。感情的话，在乎什么，有什么想法，还是直接说出来，对大家都更好吧。接下来听到陈

安在我们生命里那些想要又有点畏惧的感情里也是合适不过的。真有那么一个瞬间应该是很难忘的，但我觉得我们不要学张爱玲，应该要学习许巍的洒脱，才能更好的拥抱幸福。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一首一封家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6: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5: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6: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5: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6: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5: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6: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5: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7: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清廉，好家风。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陪你醒过来的早间音乐时刻，我是你们的主播经理，也欢迎您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想这个时候早市的豆浆刚冒起热气，而我们也挑了软乎乎的旋律，帮你把昨晚没做完的美梦轻轻的收个尾，再慢悠悠的开启今天的日常。

0: 来听何洁，你是我的风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华丽的修饰，而是用平时去扎实的唱功娓娓道来，像褪去光环之后和你面对面的去聊天。那么很多听友会在歌里带入自己的成长经历、珍贵的旧友或者是爱人的回忆，让这首作品成了很多人歌单里循环多年的心灵避风港。
1: 一路看很多人

李荣浩的戒烟，他把成年人藏在体面里的戒断反应写的是毫厘毕现，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只用了一把吉他，一段钢琴轻轻的切入，最后让弦乐慢慢的慢上来，把那种清醒着的沉沦的这种拉扯感揉进了每一句唱腔里。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想要在炎炎夏日找到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268元，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98.5元，那么考生家长随行票是211元，学生双人票268元，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为咱们槟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要去赏冰乐雪的好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我想每个人心目当中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么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咱们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车境福利。在这里呢，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对不对？而且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所以说呢，我们的行程就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的细节当中。在交通上，咱们是哈尔滨出发，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咱们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呢，我们在整个行程里边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派对，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啊，举杯畅谈，真的是夏日当中的美好享受了。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次行程，每个人啊只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现在的团期是7月的4号、11号、18号和25号。当然，我们也欢迎团体啊来集体定制。同时呢，也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十八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那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么这个七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当中，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啊，真的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在西藏，我们看牧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啊，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青春。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高峰的拥挤，

慢悠悠的逛遍藏地。909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西藏行程，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就行了。那么整个行程我们有几个团期可以选择，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元，一价全哈林资费。咱们是精品小团出行，首晚入住到的也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散供养，六大藏地特色正餐也全部包含在其中。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赠送专业的讲解耳机、神山经幡祈福以及藏式的伴手礼等等。报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想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详情呢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还有海参崴以及内蒙古等多条线路供您来选择，都是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啊来详询，13904806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